0: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清晨的乌鲁木齐在天山轮廓的映衬下慢慢的醒来，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八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立秋刚过，盛夏的余温还舍不得离开，晨光漫过红山山脊，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正沿着每一条街巷悄悄的升腾。
0: 先来看看天气，今天呢，乌鲁木齐城区天气晴好，气温适宜，白天呢北风3到4级，午后日照比较强，体感呢会有一些闷热，出门的朋友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南郊风口地段需要留意阵风的影响，那驾车出行请谨慎慢行。
1: 未来几天晴好的天气还会持续，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将升至33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下周周中的天气依然是以晴天为主，到周五前后可能会有小雨的光临，请留意临近预报调整出行安排。
0: 今天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今晚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喀什队和伊犁队两支劲旅会师决赛。那央视体育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今晚呢都将开启直播，这是咱们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南北疆14支队伍历经了2个月的激烈比拼，走到了今天。那无论你是去现场还是守在屏幕之前，都不要错过这场冠军归属的终极悬念。
1: 另外，畅游天山夏季旅游补贴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来疆游客凭往返机票或火车票可享新疆多家 4A、5A 级景区的门票半价，部分入住合作星级酒店最高可以领取300元的住宿补贴。
0: 暑期未消，但是美好正在沉淀，立秋过后夏日的热烈慢慢的收敛，希望大家在晴朗舒适的周天陪伴家人奔赴热爱。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山区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阵风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北部、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局地暴雨，南疆盆地哈密市南部有5到6级。

0: 的偏东风，阵风八级左右，局地有短时阳沙或沙阵暴。全江平原地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未来三天，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区域和北江西部北部等地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淮、黄淮东南部、江南东北部、云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上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其中浙江中南部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东海海域8至10级风，阵风11到12级，黄海海域有8至9级风，阵风10级。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
1: 另外，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
0: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好、向新、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级，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0: 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1: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呢，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了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4次创新高啊！国家能源局表示，将进一步做好用电负荷增长情况的跟踪，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立秋已至，乌鲁木齐正式进入了夏秋交替的过渡期，白天依旧是干燥闷热，早晚凉风渐起，温差拉大，很多人一到换季啊，就非常容易口干上火，胃口变差。其实立秋啊，也不用刻意的进补，不用复杂的药膳，咱们家常 餐桌上的几道菜啊就已经够用了，就是最贴合本地气候的换季养生好物。很多人在立秋啊盲目的大吃大喝贴秋膘，反而吃的油腻积食，燥热上火。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家常菜品，聊聊立秋该吃什么，怎么吃更健康。
1: 先和大家纠正一个最常见的立秋饮食误区。那不少朋友呢认为立秋啊就要炖炖牛羊肉，红烧重油，那抓紧时间来贴秋膘。其实呢，咱们乌鲁木齐初秋依然是干燥少雨的，暑气的余威未散，那脾胃呢还处在夏季偏弱的状态，骤然摄入厚重油腻的菜品，不仅吸收不了营养，还会加重肠胃负担，导致积食腹胀、咽喉干痛、体内积热。初秋真正的养生呢，其实是以清淡家常菜为主，清润不油腻，温补不上火。
0: 是的，立秋家常菜养生的核心原则啊，就是清燥健脾，清淡少油，应季而食，顺应初秋的气候，首选几道家家户户都能轻松做的时令家常菜，平价的又养人。第一道呢，推荐到的是清炒莲藕。莲藕呢是清热润燥的，那清甜爽口，性质平和不寒凉，刚好适配初秋的干燥天气，既能缓解口干肺热，又能健脾开胃，提升食欲。炒熟后的莲藕温润养胃，老少皆宜，完全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
1: 第二道立秋必吃的家常菜呢是冬瓜虾仁炖青菜。那经历了一夏天的燥热之后啊，我们体内积攒了不少的虚热湿气，冬瓜呢是清热利水，清爽解腻，搭配低脂高蛋白的虾仁，那荤素搭配啊，清淡不淡不寡淡，整道菜呢是少油低盐易消化，既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又能代谢出体内多余的湿热，完美解决初秋浑身沉闷胃口不佳的问题，非常适合全家老小日常使用。
0: 第三道菜呢，推荐的是适配初秋的清炒山药木耳。那山药呢是健脾养胃的啊，温润补虚，木耳呢润燥清浊，补充膳食纤维，这两种家常的食材搭配炒制，口感呢也是清爽软糯。那立秋常吃这道菜呢，可以温和的修护夏季受损的脾胃，调理肠道代谢，缓解换季皮肤干燥身体疲惫，也是性价比超高的换季养生家常菜了啊。
1: 在菜品的做法和搭配上呢，初秋做菜啊，我们也要顺势调整习惯，尽量摒弃油炸、红烧还有重辣重麻的做法，优先选择清炒、清炖、白灼、清蒸这样的烹饪方式，日常做饭少油少盐，少放辛辣调料，避免加重秋燥上火，搭配食材呢尽量是以应季的素菜低脂肉类为主，做到荤素均衡，清爽适口。
0: 三餐贴合时令家常菜，平稳的度过换季期。早餐呢是清淡软糯，搭配开胃小菜不油腻。午餐呢可以适当吃几道立秋专属的家常菜来补足营养。晚餐尽量简单少食，减少厚重的油味啊，让脾胃在夜间轻轻松松，不用刻意的进补。一日三餐适应时节，其实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了。
1: 早间有奖猜题的环节，今天呢我们继续要出门走一走，看看大美新疆的景色。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徒步的一个线路哈，
0: 它也被称为是中国最美秋天啊的徒步线路。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啊，就是这条徒步线路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阿勒泰晴，14到30度，西风3到4级。塔城晴，16到34度，西南风3级。伊宁晴转多云，18到35度，东风3级。伯乐晴，17到34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晴，23到34度，东北风3级。奎屯晴，17到34度，东南风3级。石河子晴，16到33度，东南风3级。昌吉小雨转晴，20到33度，东南风3级。哈密多云，23到38度，北风3到4级。吐鲁番晴，30到43度，西风3级。库尔勒晴，25到37度，东风3级。阿克苏多云，24到35度，北风3级。阿图什阴转小雨，22到33度，东风3级。喀什阴转小雨，22到34度，东风3级。和田多云，25到36度，东北风3级。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各位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2: 嗨，资讯来了。
3: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近日呢，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与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签约，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一期投资1500万元，预计年底。
1: 项目将建设涵盖精密住宿、IP 设计及数字化生产的综合性制造基地，并规划 AI 数字化智能生产基地。预计达产产能之后，年产值可达3000万至5000万元。
3: 产业项目落地，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而在全民健身日，首府乌鲁木齐的城市活力也被彻底点燃。昨天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乌鲁木齐的各大公共体育场馆全面的热闹起来，体育公园、人民公园、篮球公园等多处运动场地人气高涨。广大市民趁着舒适的初秋天气走出家门，参与运动，跑步、打球、健身锻炼，样样火热。大家在挥洒汗水中收获健康，释放活力，展现出首府积极向上的城市新风尚。
1: 大众健身氛围浓厚，传统武术文化也在街头广场精彩绽放，丰富着市民的周末文体生活。这个周末，乌鲁木齐南湖广场热闹开场武术大巴扎公益教学活动，
3: 由新疆太极拳协会联合多位传统武术传承人现场授课。活动从今年夏天6月起常态化开展，每周六周天早晨准时和市民朋友见面。
1: 现场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有太极拳、八卦掌、天启棍，还有武术推手等传统项目轮番展示，免费教学。不管是孩童还是中老年爱好者，都能就近参与，沉浸式体验传统武术的魅力，让传统文化走进市民日常。
3: 文体生活多姿多彩，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也在持续的提档升级，用细节温暖市民的出行路。昨天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正式开启我最喜爱的特色主题车厢网络评比活动，投票时间持续至8月11号，市民呢只需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即可免费的参与投票，选出自己心中最美最有特色的公交主题车厢。
1: 据了解，此前乌鲁木齐已试点打造7条精品线路，23台特色文化主题车厢。8月6号，第二批21条精品线路、35台主题车厢全部打造完成。自乌鲁木齐精品主题线路上线以来，公交服务品质持续提升。相关数据显示，乘客满意度同比提升约6%。907路、301路等特色鲜明的主题线路客流环比增长超8%。
3: 落日融金，晚风主曲。昨天呢，2026洛宾艺术季第五站云上 Live 夜音乐会在乌鲁木齐亚马里克山的云满台开唱，漫天的晚霞作幕，全程的灯火为景，尽显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的城市活力。后续艺术季活动持续精彩，欢迎关注。
1: 到了揭晓早间有奖猜题正确答案的时间了，今天呢问到的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秋天秋色徒步线的禾木吉克普林徒步线，它的核心所属地在哪里呢？
3: 答案呢是 A 阿勒泰布尔津。禾木吉克普林徒步区域啊，地属于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也是地处于阿尔泰山腹地，以金黄的白桦林、高山的草甸和原始村落风光闻名啊，也是我们新疆秋季招牌的徒步路线啊。
1: 您答对了吗？欢迎各位看一下自己的手机，我们的回执已经发送到您的手机当中了。

0: 爱资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朝阳公园启幕。本届百花奖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活动就此开展。
2: 本届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10号晚举行，届时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奖等8大奖项将现场揭晓。
1: 再关注啊，根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82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
2: 体育方面，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争夺战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鏖战全场胜负尘埃落定，吐鲁番队以2-0的比分战胜阿勒泰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季军。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专属纪念徽章也是正式揭晓，一套汇聚了14支参赛球队队徽的精美限定徽章，为首届江超联赛镌刻专属的记忆，并正式开启发售。喜欢的球迷呢，可以在江超联赛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赛事现场购买收藏，解锁专属你的江超情怀。
2: 昨天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4决赛结束，快慢4-1淘汰早田希娜，强势晋级半决赛，至此国乒占据4强的3个席位。
1: 同时呢，在昨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展开16/1决赛的争夺，丁俊晖呢是1-6不敌吉尔伯特，止步首轮，无缘赛事16强。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赛事设置了100米竞速、乒乓球对战、搏击、足球、武术、舞蹈等多项竞技比拼。
1: 在近日于上海落幕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决赛当中，新疆代表队的表现十分亮眼，满载而归，那累计斩获一等奖5项、2等奖14项、3等奖33项、优秀奖21项，展现了青少年科创教育的丰硕成果。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万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那开通了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呢设置了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将会在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细服务来护航收官战，展现城市的热情和担当。关注决赛的盛况，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收看直播的精彩瞬间。
1: 轻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

0: 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0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分公司支持播出。当然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可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映会给节目组，工作日会给您回电话对接。

朋友应该都发现了，那街头的公交车不再是单调的样式，各式的主题车厢氛围感直接拉满。为了让大伙儿选出自己最心仪的特色路线，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呢也是正式开启了我最喜爱的特色主题车厢网络评比活动。投票通道呢会一直开放到8月11号，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大伙儿呢只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能免费的参与投票，为自己常坐的啊最喜欢的主题车厢来加油助力。那此前呢，乌鲁木齐已经打造了7条这样的精品公交线路，23台特色的主题车厢就在8月6号啊，第二批21条的精品线路，35台主题车厢呢也是全部的正式上线。一条条特色的公交线路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街景，也是实实在在提升了出行的体验。当然数据嘛也能直观的来体现变化。目前呢，乌鲁木齐的市民啊公交出行的满意度同比提升了6%，像比如说907路、301路这些口碑超好的主题线路啊，那客流量更是环比上涨了8%，足以看出大伙儿对特色公交的喜爱啊。那大伙儿啊最喜欢的是哪辆特色车厢，也欢迎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留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让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3级。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

回来，现在是早间的9:3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呢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正值暑期黄金档啊，天气炎热，躲进影院看一场电影绝对是这个季节最佳的选择。而且今年乌鲁木齐的暑假观影惠民力度依旧拉满，乌鲁木齐市第二期暑期电影消费惠民福利活动正在火热的发放当中，活动呢一直会持续到9月30号，整个暑假都能享。

受优惠。大伙儿呢可以每天上午10点准时在美团、大众点评、猫眼各大平台就能领取电影的7折优惠券。那每人每天是可以限购2张，日常观影能省下不少钱啊！而且今年的暑期院线的这个含金量也是比较高的啊，选择也是特别丰富。截止目前，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呢是突破了240亿，暑期档的票房超82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也是稳居年度票房前三。同时呢，还有刚上新的《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以及国风的动画、爆笑的喜剧、悬疑大片、红色主旋律影片，不管是亲子观影，还是朋友小聚，还是独自放松啊，其实都能找到合适的影片。

下来呢，咱们再把目光投向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大熊猫馆的暑期一周主题狂欢活动。这本次的狂欢活动呢，从8月4号会一直持续到今天啊，相信不少朋友都还记得，落户咱们乌鲁木齐的大熊猫啊，宝源和德瑞两只国宝的生日就在这周。那园区呢，也是专门开启了生日周的主题庆典。活动期间，饲养员每天都会为大熊猫准备竹笋、还有鲜果、竹子定制的生日蛋糕、丰富趣味的玩具展区啊，设置了生日打卡的背景墙和祝福留言区。每日前400位进入熊猫馆的游客呢，都可以领取限定的生日小礼品。每日打卡拍照的前30位朋友都能拿到熊猫主题的周边。啊，就在今天呢，也将举办德瑞的生日仪式，大家呢可以到现场观看国宝，享用生日大餐啊。当然，不只有大熊猫馆有看点，整座水上乐园的动物园在活动周，每天下午2:30开启萌宠主题巡游，当然还安排了新生的小动物见面会，有长颈鹿、小熊猫、孔雀等一众的萌宠等候大家打卡游玩。当然在这也提醒各位游客啊，那大熊猫馆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11:00到晚上的19:00，购买动物园门票即可参观熊猫展区。观赏国宝的时候啊，请勿敲打玻璃高声喧哗，我们还是提倡文明游览，建议大家错峰上午入园啊，可以提升游玩的体验。当然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啊。这场比赛呢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0,000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的志愿者啊，100余名的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的值守，开通了7条定制的公交和5条的摆渡专线，也是方便我们出行去观看比赛。公安呢也是设置了便民服务点，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细的服务来护航收官之战，展现城市的热情与担当。那关注决赛的盛况，大家呢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手机端收看直播的精彩瞬间。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直播。您可以现在就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啊，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看今天晚上的决赛直播和精彩瞬间。

0: 今天晚上啊，你像央视频的体育专版也会现场的直播，当然也包括啊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丝路视听啊，每场比赛也都有精彩的一个直播和现场的点评啊。那观看的方式呢，您可以在咱们手机端来下载丝路视听啊，丝路视听的客户端，今天晚上也会现场直播，包括呢会有精彩的瞬间的点评啊。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七条定制的公交线路和五条摆渡车的专线，也方便大家的出行。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继续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21到32度，明天也是晴，22到34度，后天气温略有回升，晴好的天气23到36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继续回到玩转新疆，我是微尘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啊，您要是来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市本地的一些咖啡馆，经常会发现啊，随着时令的不同，季节的更变啊，在菜单上、单品上会发现一些和别处啊、其他地方完全见不到的一些名字，像什么吊丝干、吊心干熬煮的这种啊，果心酱配着砖茶啊，还有石榴气泡水、杏子气泡水，再遇上浓缩的咖啡液，也包括像是厚厚的奶皮子和炒米啊，直接啊堆在整个杯口杯碗。这些本地的食材巧妙地和咖啡进行了相融合，成为了主角。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几款啊，你只有在咱们乌鲁木齐，在新疆才能够喝到的特色咖啡。杏子酱配砖茶熬煮的这种咖啡啊，一杯啊喝出三种不同的口感。我们都知道这个吊杏干啊，是咱们伊犁这一块的特色的干果，自然风干之后呢，它的甜度相当的浓郁，果香也十分的浓厚啊。这一款的特调用低温的慢熬的这种啊杏干的果酱来进行打底，再搭配咱们新疆专属的这种啊比较干爽的砖茶萃取出来的这种茶汤底，之后呢再浇上啊这种新鲜萃取出的浓缩咖啡液，哎，这一杯下去啊，三层不同的这种口感来回的交替出场啊，您说能不好喝吗？先是入口的这种啊杏子酱的果味酸甜，中段的咖啡液它的这种醇厚再慢慢的涌上来，最后呢再有咱们砖茶的这种清香慢慢的收收尾回回甘啊，一层一层的铺开，砖茶的茶香呢不会喧宾夺主啊，三种味道可以说是啊各有千秋，同时呢相互融合，各司其职啊，喝到最后一口呢都还有变化的口感。适当的来些冰块啊，冰饮，夏天来一杯啊，那真的是啊喝着冰爽解暑，顺便呢每一层每一口啊都是属于咱们新疆的本味的味道。哎，我觉得不错，喜欢在家里面萃取咖啡液的朋友们啊，可以去感受一下，自个儿也做一个特调啊，买回来的这个吊杏干可以把它熬煮成杏子酱，砖茶哪都可以去买嘛。它的这个配比的方式呢，是杯子底层啊先倒入一些啊咱们的这个杏子酱，然后它是有顺序的，先是这种杏子酱的整体的一个果香，中段呢是咖啡液，之后呢再是茶香，咱们可以来回搭配试一试哈。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
1: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7: 929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现在多一点点温柔。
2: 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新疆的一些特调的咖啡饮品啊，不仅好喝，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除了这个杏干酱之外呢，现在还特别流行啊，就是清爽的沙棘特调。哎呀，每天早上很多的上班族感觉啊，不喝一杯咖啡就感觉没有打开自己

这种啊全身的状态。都说这个咖啡是续命的早上的第一杯饮品，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是再加点沙棘，那会更加的完美了。沙棘呢本身就是咱们这一块的戈壁滩上土生土长的一些果子啊，咱们用它拿来榨汁儿泡茶啊，如今呢又多了一种喝法啊，就是和咖啡搭配在一起。沙棘原浆呢怎么说啊，就是又爱又恨的，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啊，有些呢就一口喝不了。你像我就是原浆是喝不了，哎，但是你可以试试把这个原浆啊，非常健康的原浆和咖啡特调在一块儿。跟刚才和大家推荐的这个杏子酱砖茶的咖啡相比呢，沙棘的特调和咖啡的融合就更加的简单直接和粗暴了。这种啊调和之后的口感它反而没有了之前沙棘原浆的那种啊又酸又涩的感觉，咖啡的这种醇香反而中和了沙棘原浆里面很多的酸涩，哎，得到的这种口感呢相对来讲呢就比较这种清爽很美味了。入口先是沙棘的微微的微酸很有特点，随后呢就是带来咖啡的苦啊，让这种酸味啊不至于太过明显。看来苦啊是可以中和这种酸味的啊，两种看似完全不搭的这种味道啊，碰撞在了一起，反而呢会有一种啊干脆利落的口感。闷热的夏天午后，来上一杯冰镇的沙棘咖啡特调啊，整个人啊就一下精神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时段呢，为您分享和推荐到的是啊，属于咱们新疆的口味专属的咖啡特调。如果说刚才那两款啊有点上头，接下来的这一款呢会非常好入口，一线喉。当石榴遇上气泡水，再加点咖啡液，感觉就很清爽啊。那说起咱们新疆的石榴啊，那真的是皮儿薄籽儿大，而且是汁水非常的丰富。石榴特调呢，就是把现在的石榴汁儿和这个苏打水，苏打水记得一定要用咱们天山雪水啊去生产的，这个南山那块一个片区某个品牌的苏打水啊，气泡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口感也沙口感也非常的强。我们现榨的石榴汁儿和这个苏打水进行融合，作为一个基底，再倒点咖啡液，表面浮着一层啊绵密的气泡，咖啡液和这个气泡水相结合啊，你能听到喝起来啊有一股沙沙的感觉，哎，就是这个沙口感非常的舒服。这个时候呢，还有石榴的这种啊香甜的口感，咖啡的淡淡的苦味，更像是一种啊，若隐若无的香气，衬托在整个石榴的果香下面。喝完之后就感觉干干净净啊，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啊黏腻的这种残留，就很清爽。这个时候啊，这种饮品就非常适合吃着炒米粉，就着烤肉，然后呢很解腻啊，很解腻，而且呢也很好操作，石榴汁儿、咖啡液以及苏打水，在家呢就可以进行特调。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同城转转啊，这一时段我们再次的温馨提示一下，今天晚上8月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喀什队对阵伊犁队啊，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将近3万球迷啊齐聚啊，这个高声的呐喊，为自己的球队呢来呐喊助威。同时呢，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还会有700多名的志愿者、百余名的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进行值守，开通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设便民的服务点，米东区的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细服务护航收官之战，来展现城市的热情与担当。那关注决赛盛况，大家看直播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啊客户端，收看今天晚上为大家进行的决赛直播和精彩的瞬间。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这里是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上午好，我是维晨。周六周天各位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包括一些周边的旅游线路的分享啊，精彩的推荐，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语音和文字都可以，当然及时的路况讯息也欢迎大家发送过来。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啊，在我上节目之前查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权威的发布已经出来了，整体的全部票房已经超过了80亿元，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呢多部影片表现非常的亮眼。现在呢像是功夫女足啊，功夫女足前段时间好像已经延期了啊，继续加大它的这个排片量以及啊它的这个排片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包括没看的朋友可以去影院去关注一下功夫女足八仙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现在是战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进一位嘉宾，就是来自于咱们中影美美美美三影院啊 Cinity 这块剧目非常具有特点。现在的朋友们看电影啊，买张票他为了图的就是一个享受啊，对这个画面的精细感啊，屏幕一定要大而且够亮，同时看得更加的清晰啊，这个音响效果当然视听要非常非常的震撼，才能够对得起这张影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好电影好场次啊，为您推荐到的是中影美美美美三的电影院的张经理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好张总。喂啊，我们稍事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啊。你好张总，可以听到吗？好吧，有请我们场外的值班老师再做一个调整。好的，好事多磨，接下来继续有请尝试连线一下咱们中影美美啊美美三的 Cinity 这块剧目的影院的负责人张总走进直播间。你好张经理。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呀你好你好啊，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暑期档，然后咱们影院的这个票房的上座率以及包括现在正在热映的一些电影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今年暑期档呢其实比起去年来说虽然说有所下降，但是还有很多影片表现都不错。
0: 嗯，
1: 比如说最开始势头最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半点气象。

0: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重点的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阿勒泰晴，14到30度；塔城晴，16到34度；伊宁晴转多云，18到35度；伯乐晴，17到34度；克拉玛依晴，23到34度；奎屯晴，17到34度；舒和子晴，16到33度；昌吉小雨转晴，20到33度。哈密多云，23到38度；吐鲁番晴，30到43度；库尔勒晴，25到37度；阿克苏多云，24到35度；阿图什阴转小雨，22到33度；喀什阴转小雨，22到34度；和田多云，25到36度。
1: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来，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3: 发现有趣的，同城转一转。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众点评。最近啊，又出了一个2026年的必玩榜，全新升级，以好玩、热门、新潮三大标签，重新定义城市的玩法啊。咱们乌鲁木齐市呢，有15个特色的游玩之地成功上榜。这个是易托平台上一条的真实评价和用户的感受啊。那么榜单呢，也是涵盖了全品类的城市休闲需求，无论你是本地的老饕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我觉得这份榜单啊，您可以来关注啊和参考一下，来看看哪些地方，哎，我知道去过，还有哪些地方啊没去过，第一次听说啊，跟着大家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首先呢，这个城市必体验啊，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地方了，像是国际大巴扎、自治区博物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新疆美术馆，还有城市自然的公园，红山公园、水墨沟公园、夜生活的潮流聚集地，哎，这些地方啊就很潮流和新潮了。小白房子、跳进染缸，还有这个 Live House， 哎，这些都是啊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夜生活的释放激情、寻找共鸣的理想空间呀。休闲运动啊，释放多巴胺，有咱们古生态汗血宝马的这个基地啊，马上遇见飞驰国际赛车公园，还有

0: 还有这个岩咖攀岩馆，这个应该是把攀岩和咖啡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啊。健身替代亲子互动，还有这个潮流商业街区啊，非常有名的 CC Mall 时代广场，以及啊氛围感的一些打卡的咖啡厅、咖啡馆，老城角落咖啡厅啊，15个打卡的地点，我觉得啊，有没有您第一次听说的？我还有好几处真的也没去过。收上这份指南，我觉得啊，带他一块出发，想要获得详细的这15个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点的详细介绍啊，各位咱们的听众，您可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啊，在咱们这两天的头条头，每天早间和午间的啊这个推送的头条和信息当中，您会看到这条信息啊，一张图文，意图啊收好城市全域的游玩指南。我发现这个指南真的是从好几个维度啊，包括好玩、热门和新潮三个角度啊，去不同定义需要去打卡的地方，从城市的地标啊，到这个绿化的公园，再到夜间的娱乐啊，当然也从户外的体育，再到文化博览的这种展厅展馆，一网打尽啊，这座魅力之城。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3: 同城转转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企业招聘讯息啊。我们来看一下，关注新疆军邦投资有限公司招聘服务员、传菜、各种的炒菜师傅，中餐、西餐的冷菜师傅，包括还有各种技工啊、烤肉师傅、洗碗工等等。咨询和联系电话呢是0991-8538-966，工作地点是在天山区龙泉街68号。再来关注新疆汇星热力有限公司招聘收费员、台账员，联系人是马女士，13579-845483，工作地点在高新区新市区天津北路的192号。新疆金元顺消防科有限公司招聘销售专员，联系人是杨女士，13109985280，工作地点在新市区明珠路清源寺巷20号。新疆优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招聘车间主管、化验室主管，工作地点还有接分工，工作地点在木垒啊，长吉州的木垒解放东路，联系人是胡先生，13201348698。乌鲁木齐华通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招聘帮厨一名，工作地点在苏州东街乌鲁木齐市啊，苏州东街195号，联系是张先生，13565867515。水清木华物业有限公司啊，招聘会计、小区保洁员、监控员以及啊维修工，工作地点是乌鲁木齐市的水墨沟区南湖广场，联系人是刘女士，0991-488-0999。还有更多的一些招聘讯息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的微信公众账号。在8月12号的上午还有招聘专场啊，招聘专场地址就在乌鲁木齐市水区的南湖西路99号，乌鲁木齐市的人社局1楼，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市场。官方也有联系方式和电话是0991-4680-619，也欢迎广大的企业包括求职者可以踊跃参与。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音乐是电影和电视剧的灵魂助教，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故事便会再次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些声音，都来自我们熟悉的新疆歌手，他们用独特的嗓音为光影世界增添别样的色彩。第一首歌，蒋敦豪，谜底。

迷雾重重，宿命纠缠，所有的等待与追寻最终都会指向一个怎样的结局呢？歌手蒋敦豪用他风铃般清澈的嗓音为我们揭开了《唐宫奇案之轻舞凤鸣》的主题曲谜底，同样是他的声音却为我们勾勒出另一幅爱恨交织的画卷。这首歌名为《淡雪浓墨》。

从烟雨江湖中走出，让我们感受一股炽热而坚定的力量。在乱世与废墟之上，总有一种信仰不可摧毁，总有一束光芒能照亮前路。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西林那一高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带来这首《赤光》。

0: 刚才我们听到了武侠世界的爱恨纠缠，来自崔子格的《不再不见》，而接下来要把目光转向现代都市，在爱情这场博弈里，真心与试探，哪个才是真相呢？歌手张磊带我们走进电视剧《玫瑰丛生》的情感世界，一起来听这首《爱不是真》。
1: 别天真，爱人就是自欺欺人。

单纯，我们都爱自欺欺人，是求之不得却等待发生，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21到32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2: 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2: 听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它或许是故乡，或许是他乡，它见证了我们从青涩到成熟，也承载了我们的欢笑与泪水。歌手亚森用一首《过来城》唱出我们与这座城市之间那份深沉而复杂的情感羁绊。一座城的故事讲完，我们再聊聊生活里的那些事儿。歌手阿利普在电视剧《多大点事儿》中用一首温暖的插曲告诉我们，别着急，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有请阿利普，等下一个春天来。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

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都已经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车展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选择929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莱萨莱萨，我是方舟。那今天是8月9号啊，星期天，一个属于周末和阳光的日子。那此时此刻的新疆正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季节，可以说天山的雪水叮咚作响，喀纳斯的湖面倒映着蓝天，伊犁的草原上野花还在倔强的开放，而吐鲁番的葡萄已经甜到了心坎里。这个周末您是在家里享受悠闲的午间时光，还是正行驶在独库公路上看一日四季十里不同天呢？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想把新疆最美的风景和最好听的音乐送到您的耳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话不多说，好歌不断，让旋律带你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去喀什老城散散步，去大巴扎逛一逛，莱萨莱萨陪你度过这个惬意的周日午后。准备好了吗？第一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是周末的好心情。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来，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莱萨莱萨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这个周末的午间，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电波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份好的心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比如说自驾出游或者正在游玩的各位好朋友们，在路上呢一定要各行其道，做到稳驾慢行，安全出行。刚才呢，我们也是替所有好朋友留意了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那么今天呢，周末哈，相对来说的话呢，这个商超的周边呢会显得比较忙碌一些。

你比如说现在天山区的，你像光明路，还有呢新华南北路，车辆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缓行，尤其是说比如说在商超的这个进出口这儿，也会造成这个车辆的排队的现象。我们希望就大家呢在这些路段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提前呢做好一个比如说进场的准备，那么在路上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7: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范克斯。
6: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9: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莱萨，莱萨哈。我们在这儿要给各位听友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0,000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设便民服务点，密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阵。那乌鲁木齐多部门联动，用精细服务护航收官战，展现城市热情与担当。关注决赛盛况，大家呢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看决赛直播的精彩瞬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莱赛莱萨哈。那当然，微信平台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今天你已经准备好了吗？你会到奥体中心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决赛吗？相信很多朋友呢在这会儿都已经提前做了准备。可以说呢，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么通过这个正式开赛，那么到现在经过了几轮的这个赛事啊，南北赛区涌现出了很多很多让我们为之感动的故事，就像这场比赛的名称一样，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所以说呢，今天晚上的决赛我们在奥体中心等着大家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阿勒泰晴，30度到14度；塔城晴，34度到16度；伊宁晴转多云，35度到18度；伯勒晴，34度到17度；克勒马伊晴，34度到23度；奎顿呢是晴，34度到17度；石河子晴，33度到16度；昌吉小雨转晴，33度到22度；哈密多云，38度到23度；吐鲁番晴，43度到30度；库尔勒晴，37度到25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4度；阿图什呢是阴转小雨，33度到22度；喀什阴转小雨，34度到22度；和田多云，36度到25度。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风铃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周末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来萨来萨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哈，尤其是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千万别打瞌睡。当然，关注我们的节目，让自己呢在出行的路上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别忘了今天晚上的约定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正式开始。这两天呢，刷爆了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三四名哈，由吐鲁番和这个阿勒泰的这样一个对阵的比赛哈。那吐鲁番呢是获得了季军，那么尤其是这个中场的一脚这个远距离的世界波及的这个射门哈，确实呢让很多好朋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姜超的魅力。所以说，今天晚上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将会在奥体中心正式开响，别忘了可以到现场去支持你所喜欢的球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

这里是929在周末为您送上的莱萨莱萨哈，中午的13:42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商超的周边呢今天会显得比较忙碌一些，那么提到了你像光明路还有呢这个新华北路，就是大小西门的这个路段，那么到这儿呢继续要给您刷新一下。那有几条道路啊，现在这个友好路目前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流啊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呢就是在西北路的这个路口，整体的车辆呢是排队比较严重，以及呢石河子大厦这个路段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节点需要大家呢把车速放得更加的合理一些。另外呢，我们要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就是今天的这个华林桥的桥面上哈，因为呢就是咱们说这个老华林啊这个路段现在那个车流是比较的多，造成啊就在桥面上就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朋友们，这里是929，在周末的北京时间的13点到14点为您送上的莱萨莱萨哈。那么再次提示一下，今天是周末啊，在路上呢感觉部分路段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提示

大家，其实现在呢，机场高速路啊，目前来说，在走的过程当中，整体的这个车流呢，现在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啊，就从这个机场路段开始，双向呢都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或缓行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车辆呢是过了这个大堤沟普利交桥之后，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释放。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这些路段的时候啊，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当然到这里啊，今天的来赛来赛也要跟大家呢暂时说一声再见，也欢迎大家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可以来关注九二九为你送上的每一份精彩，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精彩内容。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
2: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1: 消费维权的帮手，
2: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1: 汽车生活的朋友，
2: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1: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节目。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的是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面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自主品牌啊。随着领跑在七月的销量首次突破10万辆，可以说啊，它已经从新势力阵营是正式的迈入到了主流阵营，不再是边缘的玩家了。在最近，像比亚迪、吉利、长安、奇瑞、长城的自主五强格局已经是维持了多年。那如今啊，领跑已经是成功的挤入前列，上汽乘用车也在快速的追赶。那么自主阵营已经从五强演变为了七强。从七月的销量规模来看啊，自主七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梯队。那么第一梯队呢是比亚迪，依旧是以超40万辆的规模遥遥领先。第二梯队呢则是像奇瑞、吉利和长安，月均的这个销量啊是在20万辆以上的规模。那么第三梯队呢则是像长城、上汽乘用车和领跑三家，目前月销量都是在10万辆出头。当下呢，领跑的发展势头正猛，从规模上开始和传统的车企来掰手腕了。但比这更可怕的是，今天的领跑汽车还是一个单一的品牌，但是随着后续领跑汽车新品上市和上量，可以说啊，整个自主车企的座次表也可能会迎来重排。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来自程响，可能

好，朋友们，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爱车有话说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说这个自动驾驶首部强标落地哈。根据工信部的官网显示啊，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已经发布，那么拟于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呢适用于搭载 L3 级和 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可以说自动泊车系统不在此列。那么标准呢从四个维度构建了安全要求体系，要求啊制造商建立覆盖设计、生产到部署后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能力，那明确系统动态驾驶任务完全水平不低于合格驾驶人，并规范最小风险策略触发要求，那规范人机交互提示与用户告知。 L3 级需要监测驾驶人接管能力，那构建企业保障能力检测、安全档案检验以及确认性实验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综和采用仿真场地道路实验方法进行检测。可以说啊，这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和 L4 级系统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 L3 级 L4 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准入门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爱车有话说。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在这儿我们给广大的听友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0000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啊，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啊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细服务护航收官站，展现城市热情与担当。关注决赛盛况，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收看决赛直播的精彩瞬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爱车有话说哈。那今天呢是周末啊，所以说呢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啊，将会为您安排的是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盘点。那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自主品牌进入到了这个七强的行列，那另外呢这个自动驾驶首部强标落地，接下来时间咱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是来自大众汽车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重组。那来关注一下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层啊，在近日召开的半年财报会上啊，是详解了未来发展的规划。可以说啊，这一份覆盖了产品阵容、产能网络、软件路线、组织架构全链条的完整改革方案，早在7月9号就已经由管理董事会提交这个监事会来审议。这套方案包含了12项举措，那配套了大众汽车2030目标图景，包括逐步削减至多这个50%的车型，然后呢精简组织架构与投资股权布局，这个削减产能等多个方面的瘦身计划，可以说啊是大众汽车成立近9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调整。那么他们的 CEO 这个奥伯穆啊，将其称为这个企业史上啊规就是覆盖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这个综合改革方案，目标呢是到2030年将大众汽车打造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车企。可以说呢，最早啊，这个压住电动化的大众啊，曾是最激进的转型者，但是数年推进啊，预期与现实之间是出现了巨大的这个裂痕。大众汽车全球营收四连冠的光环之下，是营业利润下滑、中国市场失速、软件部门巨亏的三重困局。那在最新规划的

SP 平台来进行打造。所以说呢，就是大众汽车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向市场低下了这个头，然后呢也是慢慢的要逐步的去适应不同的市场。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晨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着重为大家安排了本周汽车的行业动态盘点。其实所有的好朋友，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可以说呢，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上汽通用啊，完成了续约。那么又有一家合资公司完成续约。8月5号，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署了战略续约协议。那么将合资期限啊延长20年，至2047年。可以说呢，这次续约啊，明确了后续合资的合资的模式和方向。那么在合作这个模式上啊，将中国市场纳入到了全球研发与供应链体系，确立中国研发制造、全球市场销售的全新运营模式。上汽通用汽车将会加大对新能源出海业务的投入，明确研发体系从单一技术引入承接全球技术，升级为全球创新和供给端，也是变成了全球研发的技术来源之一。可以说呢，上汽通用啊将会后续发展的这个模式啊归结为这个致敬模式。那么依托近30年积累的本土体系优势，兼顾全球品质标准、中国用户需求与本土高效创新，那么根据规划，从现在起到2030年，上汽通用汽车将会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不断完善别克和凯迪拉克新能源产品矩阵。那么在巩固企业新能源渗透率、合资领先的同时，加快跻身中国新能源主流品牌阵营。可以说在智能化领域，上汽通用汽车也将会进一步的整合本土研发能力，积极拥抱中国科技产业链，加快智能座驾、高价自动驾驶相关技术研发与产品落地应用。

继续呢跟大家说说腾势 Z9S 的这个事儿哈。腾势汽车全新中大型纯电轿跑腾势 Z9S 是正式开启预售了哈。三款配置的预售价呢基本上是从 31.98 到 38.98 万元。车身的尺寸比腾势 Z9 呢将会更加紧凑。新车啊基于 E3 方技术平台来打造。前脸呢依旧是配备了细长的双星冕大灯。下包围采用了贯穿式熏黑下格栅和双段式的前唇设计。那么车顶呢是配有激光雷达，支持天神之眼 5.0， 车尾呢是配备了电动升降式尾翼，造型狭长的尾灯组内部采用分层式结构。可以说呢车内啊配备了超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全液晶仪表。中控台下方呢是保留了包含像自动泊车、E3 方等在内的控制按钮。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内置超级智能体滴滴虾，让汽车智能化不再是只有声音了，也有更加丰富的表情。那动力啊是提供了单电机后驱和三电机四驱可选。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呢是达到了1100公里，并且啊是支持闪充 SOC， 那么从10%到97%仅需9分钟。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爱车有话说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新能源市场哈。来看一下这个想界 G9 的这个预售价已经发布了哈。鸿蒙智行首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界 G9 是同步开启预售。那么预售价呢是 43.98 万元起。该车呢整体采用了方盒子车身轮廓，车头呢配备了竖向的圆形灯组，可发光品牌 logo。 那么百万像素全彩智慧投影大灯支持彩色巨幕投影，专属迎宾灯语交互，还有呢车身的侧面配备了像摘星门把手、星耀轮圈，并且提供了电动踏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基本上呢是有5座、6座两种布局可选。那么车内呢是配备了鸿蒙智行家族化经典三连屏，并且保留了大量的实体按键。高配的版本呢是全车了搭载4组零重力座椅。针对这个户外体验，原厂是提供了完整的户外旅居套件，可通过像车机、顶棚实体按键实现了一键联动控制。那么电动侧边天幕支持无极悬停啊。Z 型的电动顶帐开合形态丰富，那么车顶而且预留了8组啊这个 LINK 拓展接口和专用的取电口，无需改装即可加装像射灯啊，还有呢侧爬梯。那么尾门呢是整合了5档温控出水口、2档花洒龙头、3档可调电陶炉。那么配套承重是20公斤的折叠桌椅，户外呢可以直接实行像烧水呀、烹饪啊、清洗食材。那么动力啊是采用了800V 的高压平台，聚精电池系统以及前后双电机4驱系统。纯电版的这个续航呢是达到了728公里，那么增程式搭配了 1.5T 的增程器，那么它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5公里。

我们以上呢就是今天啊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也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关注啊，也希望在好音乐的陪伴下，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锁定929，稍后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来自周深《向光而行》。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929优选。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选择 FM929 正在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今天呢是8月9号，无论您是宅家还是出游，都离不开一些实用好物。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几个挑选生活用品的小窍门。当然呢，周末的时光啊，好音乐也不会停。我们首先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送给所有好朋友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那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呢，依然会选择在这个暑期到新疆来旅游来玩儿。当然，说到这个旅游啊，那么这两天呢，其实温度啊，尤其是紫外线的这个强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如何做好这样一些防晒的工作呢？那么今天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防晒指南。首先，大家对于第一点就是要去挑选一件这个比较合适的这个防晒衣哈。那么防晒衣如何挑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呢，有的时候啊可能会有所疏忽。首先你要看什么呢？要看它的面料，还要看它的 UPF 值哈。首先呢，就是防晒衣啊，你看它的这个 UPF 值要大于40，如果说呢是小于40或等于40的话呢，那么千万不要去选。那么如果说大于40，比如说大于40或50都可以哈。那么另外呢，就是选择的是要选择面料哈。那么防晒衣的面料呢，一定要选锦纶或者说是加这个氨纶，那么因为这样的话呢，它的透气性能会比较好一些。可能在网上或者说是很多朋友在选防晒衣的时候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它这个颜色应该怎么来选择哈。那么其实对于防晒衣来说的话呢，它的颜色，那么深色和浅色呢是各有各的优势。那么深色呢，你可以去选这个，就是它这个防晒会更加的好，但是呢选浅色的话呢将会更加凉快一些。那除了要挑选防晒衣，那么还要就涂抹防晒霜。那么防晒霜应该怎么选呢？记住啊，如果说有这个通勤，就是你比如说简单的上下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选择啊，就是 SPF 30，PA 呢是这个三个加号，就基本上足够了。那么如果说有户外，而且呢是长时间有户外的话呢，一定要选 SPF 50，那么它的 PA 呢基本上是要达到四个加号。那么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的区别呢，就是也要做一个区别。那么敏感肌，那么一定要选物理型的这种防晒。所以说呢，防晒霜啊，它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防晒涂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应该有更多的这个选择，也要关注它应该怎么选。当然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如果说呢选择了防晒霜的话呢，别忘了啊，你们一定要涂上这个耳后还有脚背，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啊起到这个一定的防晒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呢，算是一个小的提醒吧。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赵雷《少年锦时》。

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这里是优选百分百。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晚上的一场比赛哈。各位听友，今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0000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那公安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阵，那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细服务护航收官战，展现城市热情与担当。关注决赛盛况，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收看决赛直播的精彩瞬间。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刚才大家说到了，就是到新疆来旅游啊，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如何做好防晒，那除了选择这个防晒衣，还有涂抹防晒的这个防晒霜啊，应该是怎么来选择？那接下来时间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到这儿这会儿啊，一定会感受到这个瓜果的魅力。那到了这会儿，选择水果怎么选呢？那水果挑选也有一定的秘籍哦。首先咱们跟大家说一下西瓜，就是挑选西瓜的时候呢，你首先要看一下脐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就是西瓜的这个就是它的头尾呢是带一个小瓜瓤嘛，啊就是带一个这个瓜蔓瓜藤，那这个脐部呢就是这个瓜的这个顶部啊，它的这个小圆点，如果说它越小，那将会这个西瓜呢挑起来将会越甜。另外呢，就是很多人说瓜这个熟不熟啊，你要听一下这个声音啊，把瓜这个左手托起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新疆的这个西瓜它都特别大，一个西瓜呢基本上这个十公斤起，那所以说呢就是你可以去听一下，在这个瓜车上来听一听，把它拍一拍，那么像这种砰砰响的就是瓜是比较熟的哈。另外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纹路了哈，那么西瓜的纹路呢它的这个比较清晰而且能够展开的，那么这个就是自然熟的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选择这个桃，因为我们知道咱们桃呢有很多品种，你像蟠桃啊，对不对，水蜜桃啊，对不对，还有这个什么八纲的这个油桃啊，那么在选择桃子的过程当中啊，要选择的是它这个绒毛比较密集的，颜色呢你可以挑这种类似于像红的或者说红黄相间的，那么把桃子呢拿在手心上去闻一闻，它有这种桃香味，淡淡的桃香味或淡淡的这个清香味，那么这种桃子是可以选择的哈。那么葡萄，我们知道现在葡萄呢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有没有一个选择的秘籍，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的秘籍哈，到了新疆葡萄任何一个葡萄都是最甜的哈。当然呢，如果说确实想去捏一下，比如说捏捏它的这个果粒，那么像这种葡萄的话呢，它紧实有弹性的，那么也可以适当的尝一下。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热情啊，就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么摘下来一颗尝一尝，那个特别甜的，就可以把这一整串全部拿走了。当然也可以来选择颜色，因为我个人在选择葡萄的时候呢，我会选择颜色，比如说这个更加黄一点的，那么这种葡萄呢，将会更加甜一些哈。另外呢，也有朋友在问说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购买渠道，怎么来去购买？其实我知道呢，就是选择葡萄的话呢，最好就大家可以到这个就是蔬菜店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或者水果店都可以。

来进行选择，不太建议的就是一些流动的这个摊贩去选，蔬菜店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或者水果店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不太建议的就是一些流动的这个摊贩去选。那么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呢，对于它的这个进货渠道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全面一些；第二呢，就是选择的时候呢，有可能啊，他会把一些这个残次品啊，或者不太好的这个品种啊放在其中。所以说呢，购买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还是有。有这个目的地或有选择的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灯火阑珊》。

江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好，我们进入到半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新视角探索城市，新样
4: 以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范。
5: 接受挑战，电脑的电影，
4: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3: 寻找最优选项。
5: 最优选项，
4: 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优选

我们半点气象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继续要为好朋友来介绍一下啊，今天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0000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啊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机器服务护航收官站，展现城市热情与担当。关注决赛盛况，大家呢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看决赛直播的精彩瞬间。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我们说到了，在出来出门旅游的时候啊，那肯定要选择一些这个物品。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如何来选择呢？所以说呢，今天的优选百分百，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那接下来时间，咱们要说说这个随身的小电器。很多人说，哎，那出门要随身小电器什么呢？充电宝，还有呢就是小风扇。那充电宝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一定要先去看一下这个它的电芯哈。那如果说是这个锂聚合物，那将会更加安全一些。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容量，比如说那什么样的容量可以上飞机，什么样的容量呢需要报备或不能上飞机，就是大家呢提前要做好。那基本上呢是这个提前做好一个准备。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输出的这个协议，那比如说是否支持快充，还有呢就是推荐一些小的品牌吧，就是你比如说像小米呀，对不对？这些品牌呢是值得可以去选择的。另外呢就是手持的这个小风扇哈，对于小风扇来说的话呢，选这个无刷电机，那么它的噪音比较小，而且呢寿命将会更加长。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容量哈，如果说呢是2000毫安的话呢，是有一个长续航的。那扇叶的材质啊，记住啊，这个扇叶材质一定要选一些软胶，将会更加安全一些。当然呢，在购买这个小家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事项就是不买三无产品，以及认准3C 认证。好，那优选百分百，我们在这个出门旅游的时候呢，比如说选防晒衣，那么选防晒霜，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如何去挑一些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时令的瓜果，包括呢就是选一些随身的这个小电器。那么也希望就大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天天好心情，也希望我们做的这些推荐能够给您啊起到一定的帮助。那继续分享的是好的音乐，那这首歌曲《向云丹》也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吧。

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朋友们，那么在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其实呢，到新疆来旅游啊，那么比如说，紫外线偏高的时候、偏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好防晒？另外呢，就是水果的挑选秘籍，还有呢，就是随身的小电器如何来进行挑选。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就大家呢在这里都能够玩得开心。当然，也希望今天我们的优选百分百啊，能够通过我们分享的这些挑选技巧，能够帮到大家。记住啊，好物不贵，合适才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优选好物吧。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来选择929，稍后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我想。我想、啊、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东。咱们的杂货铺的口号啊是嘻嘻哈哈快乐到家。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

超级联赛决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0000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那公安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心服务护航收官战，展现城市热情与担当。关注决赛盛况，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看决赛直播的精彩瞬间。那么转眼呢，已经到了8月份了，新疆的秋天呢可真是太美了。喀纳斯的白桦林开始泛黄，江布拉克的麦海变成了金色的海洋，南疆的胡杨林也即将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今天咱们嘻嘻哈哈杂货铺就专门来聊一聊新疆秋季旅游好去处啊。

说到新疆秋天的旅游好去处，必须要推荐喀纳斯了。九月中旬到十月初是喀纳斯的颜值巅峰啊，白桦林和落叶松变成金黄色，湖水碧蓝，雪山洁白，三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得像大自然的调色盘。有听众就说了，秋天的喀纳斯才是大自然写给人间的情书，我觉得这话一点儿都不夸张。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0: 我想。我想啊，
1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西

林聚集地了，占地4.5万亩。10月中下旬啊，胡杨林换上金黄盛装，然后呢，沙漠碧水，金色胡杨铜矿，那叫一个震撼啊！喀什呢还有330万余亩的这个胡杨，当地还办了胡杨节，也是非常热闹的。

说到新疆的美景，当然还有天山天池了。秋天天池在五彩斑斓的彩林映衬下美不胜收，五彩滩的雅丹地貌在夕阳下像打翻的调色盘，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秋景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总之，新疆的秋天处处是风景。

0: 充满忌惮，本就不想跟媚牙发生冲突，当下便催促叶高快点离开，去别处找寻王之伟。叶高对媚牙的身份更加好奇了，居住苗寨几十年都没变样，长不大的媚牙不吃人间烟火，却不知其究竟是何来历。不过此时叶高的心思在找寻王之伟上，便也不再多待，拉着芝离就要离开。媚牙站在门口，待叶高和芝离出来房间后，媚牙抬起头来，伸手指了指他家门口挂着的草帽。
1: 二位，你们不知道这样的人家不能进吗？
0: 门口挂着草帽的苗人家里不能进，这是他们进村之前芝离就跟叶高讲述过的，但是刚才叶高一心找寻王之伟，倒也没顾上这个禁忌。芝离的反应很不自然，虽然他知道苗家的相关禁忌，但从昨晚到现在他已经两次进入媚牙家中。
2: 我们不知道，抱歉，不好意思啊。
0: 芝离尴尬一笑，跟媚牙服软认错。媚牙扬起嘴角摆摆手，
1: 罢了罢了，你们也只是过来找寻朋友的，怎么回事？昨天你们带来的黑探头不见了吗？
0: 叶高连忙点头，感觉听媚牙这意思似乎真不知道王之伟失踪的事。
3: 可不是嘛，上午俺们出去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就发现俺朋友不见了。
1: 那你们来我这里找人又是什么意思？你们认为是我掳走了你们的朋友？
0: 叶高挠挠头解释，
3: 哎，不是不是，我寻思着寨子就这么大，

0: 爱讲爱护的照吗？
1: 哼！
2: 媚牙哼了一声，往一边走了几步，来到吊脚楼二楼的边缘，抬头看着地势最高的吊脚楼。
1: 你们应该去找那个老东西要人啊！
2: 媚牙目光注视的吊脚楼，正是苗王歌楼雪居住的房子。叶高有些不解，
0: 为啥要找他老人家？
2: 见识了今天上午苗王治水之后，叶高对歌楼雪的态度恭敬了很多，不再直呼其名讳。
1: 因为他呀，嘿嘿嘿。
2: 媚牙的脸上露出坏笑，压低声音说：
1: 他喜欢男人哦，你们那位朋友年轻力壮，长得也不错，没准儿是被那老东西看上了。
2: 叶高瞪大眼睛，没料到媚牙会说出这种话，不过他却想起之前十三月说过，歌楼雪一生未娶，无儿无女。
0: 难道老苗王真的是几老？
3: 你说歌楼雪喜欢男人啊？
2: 叶高和知离同样感到惊讶，都没想到上午才见识了其神通的真男人苗王歌楼雪竟然喜欢男人。不过二人也不完全相信媚牙说的话，毕竟这个媚牙本身就让人感觉很压抑神秘而诡异，他说话未必可信。
1: 可不是吗，那老东西为了一个男人一辈子都不出苗寨，嘿嘿，不信你们去问问他。快点吧，我怕你们要是去晚了，你的朋友会被他……
2: 叶高暗骂了一句，完全没想到看似威风凛凛的老年高手歌楼雪竟然是那种人。与知离对视一眼后，叶高匆忙离开媚牙的吊脚楼，飞速朝山上赶去，身后却传来媚牙的娇笑声。但现在他也顾不上那媚牙是不是在戏弄他们，首要任务是要找到王之伟。再者上午歌楼雪清退洪水后是先行回村的，待他走出去很远，村民们才陆陆续续回了村子。叶高认为歌楼雪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掳走王之伟。还有一点，昨天叶高带着王之伟去求助歌楼雪的时候，歌楼雪一眼就看出王之伟曾独占蛟龙，还提到苗族对龙图腾的崇拜之类的。此时歌楼雪正站在自家的吊脚楼，远远看着从媚牙楼上下来的叶高和知离，他用双手撑在吊脚楼的围栏上，一脸的疲惫。叶高和知离加快脚步，几分钟就跑到歌楼雪的吊脚楼下。这时候歌楼雪已经回到屋里，没有丝毫的停留，二人径直来到歌楼雪房间门口。见歌楼雪如昨天一样还躺在躺椅上吧唧着旱烟，叶高心中着急，当下问：
0: 喂，俺朋友呢？
2: 歌楼雪望着火急火燎赶来的叶高和知离：
4: 你在说什么？
0: 我朋友在啥地方？就是昨天我背着过来的那个。前辈，我很敬佩你清退洪水的手段，但是那个人是我朋友，你不能乱来。
4: 昨天那个黑小子，人是你背走的，我怎知他身在何处？
0: 少废话，李哥，进屋。
2: 叶高招呼知离进入房间，随即开始到处找寻王之伟的踪迹。歌楼雪的家比媚牙和十三月他们的家大很多，屋子里陈设了不少家具，有些家具还是汉风的实木打造。叶高毫不客气打开每个柜子的柜门，每个厨子的厨门。歌楼雪脸色铁青，缓慢地从躺椅上站起身来。
4: 放肆，你们既然知道我就是恶西苗王，还敢在我家中胡来，好大的胆子。
2: 说话间歌楼雪身上爆发出强大的威压，恶西苗王的气势浮现出来。叶高和知离同时停下手上的活计，如临大敌地看着歌楼雪。歌楼雪朝叶高走来，却一个踉跄险些跌倒，身上刚爆发出来的气势瞬间散去，他的身子靠在一个柜子上，竟再难以朝叶高靠近半步。叶高微微一愣：
0: 老爷子，

0: 你受伤了？
1: 没有，我不过是有点累了。
2: 叶高顿感心头很不是滋味，他和芝离亲眼目睹了歌楼雪清退洪水的过程，知道歌楼雪在清退洪水的时候消耗了极大的力量，此时二人跑到这个老头家里翻箱倒柜，多少有些不合适。可是叶高又担心王之伟的安危。
0: 老爷子，我想问个很私密的问题。
1: 你说。
2: 歌楼雪作为鄂西苗王，他几时被两个后生如此冒犯？若不是上午的时候消耗了那么多力量，他又怎么会任凭叶高和芝离在他家中乱翻乱找？
0: 你是不是喜欢男人？
1: 放屁！你个不知好歹的臭小子，老朽若不是，若不是累了，非得抽你嘴巴子。
2: 哥楼雪气得老脸通红，却只能将身体靠在实木柜子上勉强支撑着，根本没办法出手教训叶高。
0: 你不要生气嘛，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妹牙说的。
2: 叶高他自然看出来哥楼雪的身体状况很差，越发感觉自己和芝离的行为极其不合道义。哥楼雪的脸色更难看了，靠在柜子上一动不动。此时他家里的诸多箱子柜子都已经被叶高他们打开，他却无能为力。
1: 南村群童，岂我老无力，人能对面为盗贼。
2: 无奈的歌楼雪悲愤交加地吟诵出诗圣杜甫这首诗句，以表达自己的愤怒。
0: 没有没有，前辈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朋友失踪了，我们只不过是挨家挨户地找一下，看看他是不是走错地方跑到泥屋睡着了。
2: 歌楼雪自然不会听他这蹩脚的解释，看向他跟芝离的眼中充满怒火，而后歌楼雪发出一声悲凉的嗟叹，眼睛瞄了一下左手边的房间，又迅速收回目光。这个动作被叶高看到，叶高也看向歌楼雪左手边的房间。与此同时，他听到歌楼雪的喘息声加重了几分。
0: 老苗王把王之伟藏到那个屋子里了。
2: 叶高朝那个房间走去。
1: 站住！
2: 哥楼雪忽然喊：“
1: 你站住！”
2: 叶高停下脚步，看向哥楼雪，心说：即便王之伟不在那里，那屋子里也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现在的哥楼雪状态奇差，走路都费劲。叶高要是进房间查看的话，哥楼雪根本无法阻止。但这样一来，叶高却感觉自己的行为太过小人了。昨天他们过来的时候，被状态良好的歌楼雪吼了一顿，悻悻离去。现在歌楼雪已是强弩之末，他们若强行搜索那个房间，这行为简直太不要脸。若是放在平时，叶高绝不会如此厚颜无耻地趁人之危。然而，现在王之伟不见了，叶高担心他的安危，实在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可能藏人的地方。
0: 前辈，得罪了。
2: 叶高朝歌楼雪拱手作揖，先道了个歉，然后继续朝歌楼雪很是在意的房间走去。歌楼雪艰难地挪动脚步，一边喊话制止，一边朝叶高靠近，奈何双腿无力，刚走出两步就跌倒在地。芝离看了歌楼雪一眼，心中亦感到不忍，便蹲下身扶着歌楼雪，想要将歌楼雪扶起来。他实在不忍心看着歌楼雪这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会有如此凄惨的一幕。高傲的歌楼雪却冷哼一声，挣脱了芝离的双手，挣扎着站起来，倔强地朝叶高走去。
3: 唉，
2: 芝离发出一声叹息，同时也在疑惑，老苗王歌楼雪如此在意的房间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莫非真的像那个媚牙说的，歌楼雪好男色，金屋藏娇，藏了个小白脸？歌楼雪走得极慢，身形不稳，摇摇欲坠。 叶高却走得很快，瞬间就来到歌楼雪偷偷瞄过的房间。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颇为整洁，然而一眼望去就看得出来，王之伟并不在这间屋里。这屋里只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家具陈设，自然不可能有王之伟的藏身之所。但叶高并不放弃，他蹲下身仔细摸索查看，试图找出地板上是否有暗格，却发现地板结结实实，并无玄机。而后叶高来到长条桌前，桌上也跟整个房间一样干净，连一丝灰尘都没有，唯独桌子上有一幅卷起来的画轴，引起了叶高的注意。叶高不假思索地拿起画轴，画轴的纸张明显有些泛黄，说明这幅画已经有年月了。而后叶高打开了画轴，画轴舒展开来，一幅人物画暴露在叶高面前。这是一幅国画，画中只有一个人物，一个风神俊朗一身白衣的男子，正侧着身子背负双手，傲然站立于天地之间。画的是他的侧脸，虽只是个侧脸，却异常传神，将男子身上的独特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只一个侧脸，叶高便认出画中男子的身份，他提着画作的手开始颤抖，脸上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身体也在微微站立，瞳孔瞬间变得很大。仅仅是盯着这幅画作看了几秒钟而已，叶高却感觉自己一身的力气都已经被抽干了，原本沉稳有力的大手竟再也拿不动这一两斤重的画作，他的手无力地松开了，画作登时掉落在地。而后叶高双手抱着脑袋，痛苦地蹲在地上，额头渗出大量的汗水，脸颊也被眼角滚落的泪花打湿。他不断重复着我不是懦夫，我不怕你之类的话语，耳边似乎又听到了那个男人不屑的嘲笑声，以及无数人对他的指指点点。
0: 我怕你？我才不怕你，我不是懦夫。
2: 叶高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把脑袋埋在胸前，无尽的耻辱感铺天盖地袭来，似要将他吞噬。叶高的身体抖得厉害，他实在难以控制自己。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男人依旧是他难以释怀的噩梦，仅仅是一张画像而已，就让他彻底失控。此时知离和歌楼雪正站在房间门口，二人对视一眼，知离从未见过叶高如此失态，在面对长安李家诸多高手围攻的时候，叶高还能插科打诨，兴奋地开着玩笑，在目睹王之伟独占蛟龙的时候，叶高还能胸有成竹地指指点点。在看到歌楼雪以无上神通清退洪水的时候，叶高也只是瞪大眼睛一脸崇拜，唯独现在叶高如同被击溃了心理防线的犯人，正在接受着痛不欲生的精神凌迟。歌楼雪更加不解，
1: 这年轻人之前还怒冲冲前来兴师问罪，怎一瞬间就变成这样了？
2: 叶高的脑海中充斥着世人的嘲讽，充斥着那个男人对他的不屑一顾，他感觉自己就像个溺水的人，快要窒息了。知离来到叶高身边，伸出手来抵在叶高的后心，温和的灵力顺着知离柔软的手灌入叶高的身体，渐渐的，叶高身体的颤抖有所减缓，几分钟过后，知离才柔声道：
3: 别怕，叶公子，我就在你的身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与你并肩作战。
2: 叶高依旧把头埋得很低，微微点点头，用手擦拭着脸上的泪水，他不想让人看到他哭泣。知离轻咳一声，起身来到窗边，掏出烟来点上，不再去看叶高，心中却五味杂陈。
3: 叶公子啊，你还是没有走出那个阴影。唉，都怪我。
2: 擦干泪水后，叶高慢慢抬起头，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才发现全身已经被汗水打湿，晃晃悠悠站起身来。叶高涨红了脸，就在刚刚，就在知离和歌楼雪面前

0: 沦陷了，陷入那个无休止的噩梦中。然而让他陷入噩梦中的元凶却只是一幅画作而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各位听众，今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万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心服务护航收官站，展现城市热情与担当。关注决赛盛况，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收看决赛直播的精彩瞬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一集。
2: 年轻人，你没事吧？
3: 原本还对叶高深感不满的歌楼雪忽然问道。他感觉在看到叶高的反应后，他感觉叶高很可怜。
4: 没事没事，见笑了前辈。
3: 叶高低着头在身上摸索出香烟，匆忙点上，却再也没有

0: 勇气看那幅掉在地上的画作。知离靠在窗边抽细烟，叶高站在桌前抽自己的烟，歌楼雪则守在门口吧唧旱烟，三人都只是默默抽烟，却没有人说话。良久，知离才开口：
1: 叶公子啊，我去别的地方寻找王之吻，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
0: 叶高木然点点头，他倒是不累，但却被那幅画抽干了一身的力量，的确需要休整，况且他还有很多事情要问歌楼雪。说罢，知离离开歌楼雪的吊脚楼，朝山下走去。其实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寻王之伟的下落，但他知道王之伟并不在歌楼雪家中。之前一楼雪对那个房间如此在意，只是因为房间里那幅画作而已。知离走后，叶高连续又抽了几根烟，才鼓起勇气抬起头来，正迎上歌楼雪充满疑惑的目光。
2: 前辈，实在是不好意思，花掉在地上了，麻烦你自己收拾一下吧。
0: 说着，叶高走出房间，回到歌楼雪的躺椅前，搬了张竹椅坐下，开始调整状态。
3: 唉，
0: 歌楼雪发出一声叹息，进屋收起画作，将画作重新放到长桌上后，缓缓走出来，疲惫不堪地坐在躺椅上，又开始抽旱烟。
3: 年轻的外乡人，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野狗。
3: 真名吗？
2: 你就叫我野狗就行。
3: 你认得画作中那个人？
2: 敖詹，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0: 叶高咬牙切齿道，在接受了知离输入的灵力，经过几番调息后，他才克服了对敖詹的恐惧。
3: 看来你们之间有着很深的仇怨吧。
0: 歌楼雪说，眼中闪过一丝凶光。
2: 你怎么会有他的画作？
0: 叶高答非所问。
3: 因为那幅画本就是我画的。
0: 叶高想起那个媚雅说的话，媚雅说歌楼雪因为一个男人一辈子都不肯离开苗寨。
2: 你画的，却不知道前辈跟敖詹是什么关系啊？
0: 叶高盯着歌楼雪的老脸。歌楼雪又抽了一口旱烟，抖了抖长长的烟杆，少许烟灰落在地上，吐出一口烟来，让他布满皱纹的老脸看起来有些模糊了。歌楼雪不再看叶高，一双老眼看向屋外的远方，陷入回忆。
3: 他跟你们说了吧，老朽曾发誓永不离开这座寨子。
0: 叶高心知一楼雪口中的他便是那个神秘的媚牙，就点点头试探着问。
2: 他说前辈是因为一个男人才不肯离开寨子的，那个男人是敖詹吗？
0: 歌楼雪沉重地点了点头。
3: 是敖詹。年轻的时候，我不愿总是待在小小的苗寨，就经常外出，去恩施，去湘西，去黔东南，去武汉，去长沙，去云贵川，去了很多地方，有苗人聚居地，也有你们汉人聚居的地方，走南闯北多年，练就一身本领。在恩施，我被几大苗人部落的长老共同推选为鄂西苗王，包括老朽现在的装束也是按照黔东南榕江县苗王庙的苗王打扮的。那个时候我年轻气盛，尚不到而立之年，在苗人之中颇有威望，与汉人的修行者也曾切磋交手， 刚曾降妖伏魔，匡扶正义，无一败绩，便渐渐的难免有些骄傲自大，以为自己毕竟无敌于天下。你们汉人蜀中一带有个杨家，我跟他们家族中的高手也交过手，轻松取胜。他们的家主在我手下亦是不堪一击，我越发膨胀，一心想挑战更强大的对手，整勇斗狠，目中无人，直到我遇见了他。你可知道我说的他是谁？
2: 敖毡。
0: 葛楼雪摇摇头，
3: 不，我说的是媚牙，就是寨子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媚牙。那时候的他还不是现在这样子，当时他看起来有20多岁，年轻貌美，非常迷人，我对他一见钟情，就开始追求他。
0: 叶高皱起眉头，
2: 这葛楼雪果然跟那个媚牙有感情上的纠葛呀，却不明白媚牙为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成了个长不大的小姑娘。
3: 她有着不俗的修为，身上还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我。面对我的追求，他并没有拒绝，开始与我频繁的约会。我们花前月下，许了山盟海誓。正当我准备带他回寨子，与他结为夫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葛楼雪的老脸上浮现出无尽的悲伤。
2: 她变成了小女娃，再也长不大了？
3: 不，她变成现在这样，那是后话。年轻人，别着急，听老朽娓娓道来。
0: 叶高连忙点头，表示不再乱插嘴。
3: 那天我和他在恩施，正准备回苗寨，却下雨了，下了很大的雨，在我印象中近30年的时间里，从未见过那么大的雨。大雨引发了洪水，交通道路被冲毁，恩施的很多桥梁被冲塌，百姓们四散逃窜，躲避洪灾。我正欲帮助百姓们逃离，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对抗洪水，却发现身边的他一飞冲天，在电闪雷鸣、风雨大作的空中，化身为一条10几米长的龙形生物。他兴奋极了，在空中发出从未听过的龙吟声。他不时腾云驾雾，穿梭于乌云之间，不时潜入江水，隐去身形，不时围绕着我高兴地舞蹈。那时候大量的百姓尚未来得及撤离呢，人们看到眼前这一幕，皆是无比震撼。我也惊呆了，从没想过深爱的女子 居然化身为

0: 一龙，
1: 却不料就在他享受那场暴雨的时候，暴雨越来越大，风势越来越急。我忽然想到，以前听汉人的修行者说过，龙族天生喜水，具备呼风唤雨之能。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根本不是人，是传说中的龙族。他身上那种吸引我的独特气息，正是龙族的气息。正因为龙族喜水，才会引发更加狂暴的风雨。他畅游在风雨之中，却全然不顾周围百姓的死活。一些百姓被洪水冲走，他们修建的房子倒塌，他们辛苦种下的庄稼被大雨淹没，他们哭天抢地，痛不欲生。然而尚在空中盘旋雀跃的他，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人类同胞正在遭受灭顶之灾。我雷霆大怒，愤怒于他隐瞒了自己真实身份，愤怒于他不顾我族类死活，只在那里呼风唤雨，唐扬滋肆。身为恶息苗王的我，怎能眼睁睁看着他胡作非为呢？我纵身一跃，飞身到半空，呵斥他的行为。他却似乎早已忘我，根本就不理会我的斥责，只快活地穿梭在风雨中。为了庇护我的子民，为了阻止越发狂暴的风雨，我出手了，对他出手，对我深爱的他出手了。被我打了一拳，他才回过神来，质问我为何要跟他出手。我说让他别再兴风作浪，他却说骤降的风雨跟他无关，是自然现象。我不理会他的解释，与他大打出手。最终他不是我的对手，被我从空中击落，恢复成人形。趁他受伤，我做了一件无比后悔的事情。
2: 说到这里，歌楼雪停顿下来，开始狠狠抽旱烟。
3: 前辈，你这是让我擦嘴还是不让我擦嘴吗？
2: 葛楼雪猛抽几口旱烟后，
1: 身边的百姓们死伤惨重，念及那些可怜的同胞，我丧失了理智，根本就没听他解释，就对他下了毒手。我用苗家的巫蛊诅咒之术施加在他的身上，强行破掉了他龙族的身份，将他打成了凡人，毁掉了他一身的修为，并把他变成了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女孩。当时我实在是气急了，却仍不忍杀他，用那种歹毒的手段对付他，只想慰藉死于洪水中的百姓们的在天之灵。
2: 叶高瞪大眼睛，他早听过一些苗人懂得巫蛊之术，却不成想那个媚牙竟是身中巫蛊诅咒才变成现在这样，而将媚牙变成这样的人正是苗王歌楼雪。然而 既然歌楼雪说他对那件

0: 是无比后悔，就说明那场灾难多半真的不是媚雅所为。
1: 我废掉了他的修为，将他变成凡人，为了让他赎罪，我用歹毒的诅咒害了他，使他永远无法长大。可是在做完了这一切后，我却发现风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反而越发的凶猛狂暴。我呆呆地望着天空，不明白为什么会是那样。我本以为只要废掉作为龙族的他的修为，风雨就能够停歇，百姓们就能够脱困，洪水就能够退去。他狞笑着笑我有眼无珠，笑我不相信他。他说那场暴雨，那场洪水是天灾，是天降灾难于人间，跟他没有关系。即便是我杀了他，灾难还会继续。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虽然我用巫蛊诅咒之术对付他，却丝毫没有对狂暴的风雨造成什么影响。风雨洪水还在继续，我施展神通救助遇难百姓，忙活了很久，雨还是没停。待到我将附近幸存的百姓们悉数转移回到重灾区的时候，却找不到他的身影。我本以为他被泛滥的洪水淹死了，毕竟他的修为都被我废了。大雨持续了数日才渐渐停息，直到雨水停了，洪水退散，我才意识到那场洪灾当真和他无关，并非是他呼风唤雨残害百姓。我开始后悔，无比的后悔呀，只恨自己当时不相信他说的话。是我把他从高贵的龙族变成了凡人，还给他施加了永远都无法长大的恶毒诅咒。然而一切都晚了，世上也没有后悔药，我做错了事，再也无法挽回。那段时间我天天借酒消愁，每天把自己灌得烂醉，醉了之后倒头就睡，尽量让自己不去想那些跟他有关的任何事情，假装自己从没遇见过他，从没有害过他，骗自己说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无辜的百姓。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00到18:00，零点到次日1:00， 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五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甩掉闷闷不乐，
3: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3: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Fashion in 新疆。欢迎来到朝更新疆，我们一起畅游在电音世界当中，继续和你来聆听好曲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那特别为大家介绍今晚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0,000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细服务来护航收官站，展现城市热情与担当。关注决赛盛况，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收看决赛直播的精彩瞬间。

靠拢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

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去房屋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这一周的周末的节目呢，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哈。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哈，再过几个小时啊，这个周末啊基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啊，要跟大家说一说。周末嘛，我们就放松一点啊，开开心心的状态下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的话题，就是说，如果味道有记忆，你觉得啊，你的童年最美好的味道是什么？棒吧！其实我觉得啊，味道是一台，就像一台时光机一样，瞬间可以把你拉回某一个瞬间，可能是外婆柜子里头的那个樟脑丸的味道啊，或者是小学教室里飞扬的粉笔灰的那个味道啊，再或者是雨后泥土的那种清新的味道，或者呢是夏天里风油精的味道。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让我们的鼻子进行穿越，来分享专属的这个气味记忆。既然我们聊到了曾经的那些生活哈，当年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些歌曲，也不会跟大家这个少分享的，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陪伴我们度过的那些经典的单曲。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江南》。

0: 有时候治愈我们的不仅仅是歌声，也是一首首一段段哈、啊，就是感觉带有记忆的那些气息和味道。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如果说味道有记忆，你觉得你的童年最美好的味道是什么？气味就好像是隐形的钥匙，能够瞬间开启尘封的记忆啊。那所以说今天呢，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各种各样的一些童年的那些美好的气味哈、啊。也许这个味道背后呢，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或者是有趣的，或者是略带伤感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通过共同的这样的一些味道的这个记忆的唤醒哈、啊，能够唤醒彼此内心心底的一个柔软的角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朵发消息啊，他说，一闻到那个旧书页的那个霉味儿哈，就感觉会回到那个高中图书馆的下午。阳光里尘土飞扬，我在最后一排偷偷的看武侠小说，那个管理员老师就说，就总是假装看不见。
1: 念住过客的思念，
0: 以前会觉得像类似武侠小说啊这样的一些小说可能跟学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书只要读了它一定是有意义的。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也来了哈，他说花露水的味道啊，六神花露水的那个味道，夏天的时候，姥姥呢会给我洗澡之后哈，这个身上会铺满这种味道，我就感觉那个是我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刻，因为他会在院子里给我扇扇子，跟我一起数星星，他说最亮的那颗是我。还有哪些关于味道的一些记忆哈，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

一段经典的旋律啊，把我们拉回到了曾经的那些时候。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9:19啊，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一个通行情况。此刻呢，北环高架路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出现了车辆排队，大门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会展中街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开始比较忙碌了。此刻的仓房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忙碌的模式。今天是周末哈，晚高峰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忙碌的状况出现的啊。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北京时间的19:27，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听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一世的心跳》，那朋友们还有哪些歌曲想要听到，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说一说。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今天我们不仅要听熟悉的旋律，而且要跟大家聊一聊熟悉的味道啊，曾经的那些让你觉得有记忆的那种味道，专属的味道，或者是童年当中感觉最美好的味道，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向阳啊，他说粉笔灰的味道混合在那个阳光下的那个味道，我觉得非常特别，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同学都来了哈，一下子真的是回到了上学的那个时候，对不对？他说值日生拍那个黑板擦的时候，金色的光柱啊，就像里面有千万个那种尘埃在跳舞一样，我总是盯着啊，然后呢就被老师点名，第三排别走神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疯狂，他说冬天清晨的时候妈妈生炉子，我就围着跳脚，那股那个烟味啊，混着早餐摊的那个油条的那个香味啊，真的是让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那还有哪些味道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来跟我说一说曾经那些你记忆当中的美好的味道。

北京时间的19:46，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到此刻，星星啊，给我们发来消息，都说童年真的是太欢乐太多了，感觉记忆当中的那些味道也真的非常非常多。那还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他说，在那个河坝边啊，那个青草的味道会让他非常的沉浸其中，觉得是非常美好的味道。那还有哪些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来聊一聊。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也就是8月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万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还有100余名医护工作人员、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细服务护航收战。那也展现了城市的热情与担当。关注决赛盛况，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收看决赛直播的精彩瞬间。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

0: 实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整点过后欢迎过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周末特别节目，我是杰克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童年的味道，以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曾经那些火遍大街小巷的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单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有朋友们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听到的是挥着翅膀的女孩。

听到一首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朋友们，在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就尽情的听歌，有哪些歌是你想要听到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说一说。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芳华跟我们分享的是水木年华的一首歌曲《启程》，那在这个小时呢，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哪些歌你想听到，尽情的告诉我吧。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3: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和温岚演唱的《屋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消息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也就是8月9号，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万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守护、值守。开通7条定制公交线路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呢，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细服务护航收官站，展现城市热情与担当。关注赛事盛况，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看决赛的直播的精彩瞬间。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小跟我们分享的是王力宏演唱的依然爱你，并且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忘情跟我们分享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小星星，包括啊还有等待这位朋友啊，想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秘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安排，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汪苏泷演唱的小星星。

爱你。经典的歌曲就是这样啊，每次听到的时候依然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动。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阿豪跟我们分享的消息，他说想听刘德华的开心马六这首歌曲，实在是没有刷新出来这条消息，实在不好意思我才看到。还有乐芝芝也发来消息都说想听七里香，但是我们最后结束的这个节目时间呢仅剩几分钟了哈，只能安排一首歌曲了，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只能是做一个筛选了啊。首先跟我们点歌的是阿豪，所以想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阿豪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好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是通神。所以开始读书吧，书就在眼前，拿起来读就好了。继续读书吧，你想要的书里都能找到。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杰克然，陪你沉浸式阅读。孩子总是渴望长大，而大人却留恋年少时光。人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何时才算是真正长大呢？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何时才算长大。小时候我们都曾做过长大的梦，觉得长大了就可以在超市里随便买喜欢的零食，电视可以看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早上睡到想睡到几点都可以，不会有作业，不会有人管。长大后才发现，逛超市还是要看兜里的钱有多少，电视是可以随意看了，但因为拖延而耽误的工作，不管多晚都要完成。早上迟到要扣钱，作业变成了 KPI。 人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很多道理都是后知后觉。年轻人怀念儿时的无忧无虑，中年人却羡慕年轻人的无限活力。何时才算是真正长大，真正成熟呢？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统一而确定的答案，但只要你还在追寻着什么，总有一天会得到生命的答案。如果把生命比作一颗果实，何时才算这颗果实的成熟节点呢？今天我们在心动文字中与几位作家探讨这个问题，看看是否会对当下的你有所启迪。关于何时才算长大，作家刘墉的答案是离开父母的时候。
1: 秦叔叔和秦妈妈带围棋到家里来，还带了一些夏令营的资料，说围棋暑假要去湾边的一个学术营。我问住不住校，小秦叔叔说怎么可能，是要每天接送的。接着他们问你怎么安排，妈妈说你要去草山音乐学校7个礼拜，他们也问你住不住校。那么远当然住校，而且平常还不准家人去探视呢。妈妈说既不准打电话又不准上网，连电视都没得看，每天早上8点就得开始练琴，走廊里有老师巡查，只要没听见琴音就敲门警告，简直像个集中营。秦妈妈就瞪大眼睛问我们能放心吗？是不放心啊，在家娇生惯养，现在一去就是7个星期，听说还是住在马棚改装成的宿舍里，到处都是虫子，又因为缺水洗澡限时5分钟。妈妈叹口气，可是她要去呀。我就笑着说这是女大不中留，孩子大了就会想飞，你一方面害怕，但是问你去不去，你还是斩钉截铁地说要去。看秦叔叔露出惊讶的样子，你记得我当时怎么对他说的吗？我笑问秦叔叔，想当年他不是也把家一搁，背起行囊就从大连飞过太平洋来了纽约吗？然后把太太接来，儿子接来，又生了围棋。你当年要是放不下，迈不出步子，你又能有今天吗？我对秦叔叔说，人呐，与生俱来就有走出去的冲动。什么叫年轻？年轻就是迈得出步子，总想看看地平线的另一边会是什么样子。其实何止人有走出去的冲力，任何一种生物都会想走出去。你记不记得我曾经 指着瓜藤对你说，瞧，瓜为什么要爬？你可以把它种在阴影里，但是它能爬到阳光里。我也曾教你去触碰非洲凤仙花的种子，那种子一下子爆炸开来，把黑黑的小种子弹出去，害你吓了一跳。你别看它只能弹约一公尺远，但是就靠着力量，没多久就可以由一颗扩散到漫山遍野。他们为什么用弹的方式散布种子？他们也有走出去的冲动啊，就像父母走不出去，望孩子能走出去。所以今天你虽然怕，还是坚持要去那个夏令营，爸爸妈妈虽然不舍，还是得同意你去。我们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你长大了，有一种冲力要离开父母身边，自己出去闯天下。忧是你平常看到小虫子都叫，怎么能适应住在深山里的生活？其实附近的中学生多半暑假都去夏令营，像你的好几个同学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办的学术营，据说那里也很严，连续三个星期每天都做学术研究，又像是围棋参加的夏令营，听说也相当严，专门加强数理方面，而且早早就训练参加 SAT 会考的技巧。妈妈还听说有人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去英国，去牛津和剑桥办的夏令营呢。美国的夏令营多半不准孩子在营里给父母打电话，双方联络只能通信。美国的夏令营除了特别安排的亲子日，也常不准父母去探视。我就亲耳听过父母抱怨，参加夏令营变黑变瘦了，怨营里让孩子吃了太多苦，他们却没想到孩子也变强壮变独立，而且变成熟了。他们不知道夏令营除了教学，另一种重要的目标是教孩子独立。今天下午我在你妈妈桌子上看见一本邮购目标，其中一页被她折了起来，原来是卖一种有着长长塑胶管的真空吸虫器，只要拿着对准虫子，一按钮就能把虫子吸进管子里，多妙啊！我昨天看另一本邮购杂志，也见到那种吸虫器，我也折了起来，打算要为你购买呢。于是我想，怪不得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邮购公司都会寄各种杀虫器的宣传单，相信许多别的父母看到之后也会像我们一样心一跳，这不正是我家宝贝需要的吗？每一年的暑假，不知道有多少父母都会又忧又喜地看着他们的宝贝离开家，心想多好啊，孩子长大了。多伤心呢，孩子渐渐要离开我们身边了。

对于孩子来说，离开父母是长大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对于父母而言，坦然面对孩子的独立，则是父母成熟的标志。我们都在这场相互陪伴的生命旅途中，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学会了告别，算是长大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面对孤独。

0: 关于何时才算长大，作家张杰说，当你再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哭，自己应对天塌地陷，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可能比一个什么人绑在一起更好。这个时候你才算是真正的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
1: 到了后来，你总是要生病的，不光头疼，浑身骨头都疼，翻过来掉过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连满嘴的牙根也跟着一起疼，舌苔白厚，不思茶饭，高烧的天昏地暗，眼冒金星，满嘴燎泡，浑身没劲儿。你甚至觉得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好。这时你首先想起的是母亲，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的手掌一下下摩擦着你滚烫的额头的光景，你浑身的不适，一切的病痛，似乎都顺着他一下下的摩擦排走了。好像你那时不论生什么大病，也不像现在这样难熬，因为有母亲替你扛着病痛。不管你的病后来是怎么好的，你最后记住的都是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的母亲，和母亲那双生着老茧在你额上一下下摩擦的手。你也不由得想起母亲给你做的那碗热汤面。当你长大以后有了出息，山珍海味成了餐桌上的家常，便很少再想起那碗热汤面。可是等到你重病在身，而又穷穷竭力，形影相吊的时候，你觉得母亲亲自擀的那碗不过放了一把菠菜，一把黄豆芽，打了一个蛋花的热汤面，才是你这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美味。于是你不觉得向上扬起额头，似乎母亲的手掌即刻会像小时候那样摩擦过你的额头。你费劲儿地往干疼的、急需气润的喉咙里咽下一口难成气候的唾液。此时此刻，你最想吃的，可不就是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你转而思念情人，盼望此时此刻他能将你搂在怀里，让他的温存和爱抚将你的病痛消解。他曾如此的爱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意，难舍难分，要星星不给你摘月亮。可你真是病到再也无法为他制造欢爱的时候，不要说是摘星星或是摘月亮，即便设法为你换换口味儿，也不曾。你当然舍不得让他为你洗手做羹汤，可他爱了你半天，总该记得一个你特别爱吃、价钱又不贵的小菜吧。在满大街的饭馆里叫一个外卖似乎也不难，可是你的期盼落了空。不要说一个小菜，就是为你烧一壶白开水，也如天方夜谭里的芝麻开门。你退而求其次，再其次，什么都不说了，打个电话安慰安慰也行。电话机或手机就在他的手边，真正的举手之劳，可连这个电话也没有。当初每天一个乃至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可不就是一场梦？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

0: 不再空想母亲的热汤面，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地关闭了电话。你神闲气定地望着太阳投在被罩上的影子，从东往西的渐渐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消融着这份病痛。你最终能够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自来水龙头下接杯凉水，喝得咕咚咕咚，如在五星级饭店喝矿泉水。你惊奇地注视着这杯凉水，发现它一样可以解渴。饿急了眼，还会在冰箱里搜出一块干面包，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照样堂堂皇皇地把它硬吃下去。在吃过这样一块面包，喝过这样一杯水后，你大概不会再沉湎于浮华，即便有时你还得沉浮其中，也只不过是难免而清醒的筹措。自此以后，你再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哭，自己应对天塌地陷。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可能比和一个什么人吊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的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也就是8月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正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那今天呢，3万球迷齐聚现场，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百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了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心服务护航收官战，展现城市热情与担当。那如果说想要关注赛事情况的朋友，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收看决赛直播的精彩瞬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收听的是 FM 929，嘿，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

孩子总是渴望长大，而大人却留恋年少时光。人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何时才算真正长大呢？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何时才算长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杰克然。一个人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呢？有人说，或许是等到自己开始问如何才能变成一个孩子的时候吧。大人和小孩有什么不同呢？大人成熟，小孩幼稚；大人世故，小孩天真；大人强壮，小孩弱小；大人凶猛，小孩善良。可这世上哪有完全的大人，又哪有完全的小孩呢？我们可以在每个大人身上看到一个脆弱哭泣的小孩的身影，也可以在一个小孩身上看到一个大人的勇敢、决绝和坚强。每个大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每个小孩心中也都勾勒着一个大人。人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呢？也许是当他开始问怎么样才能变回小孩的时候吧。人一旦长大了，就回不去，回不到过去了。今天就是生命最年轻的一天。正如作家莫言说，请活好你的下半辈子。

回来，如今生个气，转眼就觉得没必要。时间渐渐磨去了年少轻狂，也渐渐沉淀了冷暖自知。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最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些事看得很清却说不清，有些人了解很深却猜不透，有些理很想不通却行得通。总想世界纯澈却事与愿违，总想事情圆满却不随心愿，总想人心纯粹却是一厢情愿。人到中年，渐渐地悟透了一些东西，记住，宁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要健康也不要功名利禄，宁可勤奋也不能无所事事。世上没有不快乐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现实看淡了，悲伤骨感；人情看淡了，烦恼不甜；缘分看淡了，随心聚散；是非看淡了，计较变迁；成败看淡了，顺心自然；得失看淡了，自在坦然。这辈子和谁过，怎样过，过多久，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当这日子真的要

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无需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找对人了。人这一辈子，别太真，别太假，别太痴心，别太傻，别太精，别太蠢，别太善良，别太滑，简简单单做人，无愧于心，本本分分做事，不欺于人，坦坦荡荡地活着，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情有义地活着，不辜负别人的真心。一生有多长，也不过三万天，永远有多远，回头看看，已走过一半，走过坎坷，才知平安就好，尝过酸甜，才知平淡就好，历尽兴衰，才知知足就好，费尽思量，才知糊涂最好。一辈子不长，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好咱下辈子的平凡生活。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对于作家莫言来说，面对人生波澜时的平静和淡然是长大，理解生命中的事与愿违是成熟，那份心甘情愿的态度与作家冯骥才不谋而合。两位经历坎坷依旧笑对人生的作家，在面对衰老、颓败、遗憾、失去的时候，表现出的豁达如出一辙。今天的最后一篇心动文字，我们来听冯骥才的散文《人生入秋》，白发也美。
2: 人生入秋，便开始被有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儿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他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他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着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 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他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了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进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

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有人说，长大就是找到了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合适的相处方式。长大是与世界磨合，与他人磨合，与自己磨合，是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愿意付出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而不是外界的原因。合适的相处方式不是完美的方式，是适合你自己的相处方式。无论是奋斗还是妥协，当你找到合适的相处方式时，你就长大了。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我是杰克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伴随着歌曲，来跟着歌曲一起去旅行。

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也就是8月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正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30000名球迷齐聚，为保障赛事，700多名志愿者、100余名医护、交警、环卫等全方位值守，开通了7条定制公交和5条摆渡专线，方便出行。公安设便民服务点，米东区威风锣鼓队现场助威。乌鲁木齐市多部门联动，用精心服务护航收官战，展现城市的热情与担当。如果说想要关注决赛的盛况，朋友们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看决赛的直播精彩瞬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2: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好听的歌曲总是能够这样像微光一样哈，温暖着我们的心。那么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杰克然。下面这首歌送给晚睡的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谢谢你把睡前宝贵的一个小时给了我。马上要和你一起听最后一首歌了，把作家席慕容的这段话送给你。我总认为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也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所以当下的生活不管怎样都是命运的馈赠，好好享受每一次说晚安的时刻吧。谢谢你陪我听歌，晚安亲爱的你，晚安新疆，晚安乌鲁木齐。

0: 现在收听的是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集，
2: 叶高冲着媚牙晃了晃坚硬的铁拳，转而看向屋内，灵觉所到之处的确没有发现王之伟的踪迹，但他仍旧不肯罢休，认为是媚牙施展了某些手段将王之伟藏了起来。
3: 你让我进去搜一下。
4: 嘿，你们两个大男人就这样欺负我一个小姑娘吗？
2: 媚牙的目光转移到知离脸上，知离却抬起头来看向屋内，还是不想跟他对视。叶高气呼呼跑来兴师问罪，动静搞得不小，一些村民已经从自家的吊脚楼探出脑袋朝这边看过来，眼中皆写满了畏惧，不明白为何这两个外乡人竟敢来找媚牙的麻烦。
3: 不要跟我装，你是小姑娘，哼，你人老成精，装什么柔弱呀？
2: 然而这媚牙却没有丝毫的愤怒，只是瞪大水汪汪的眼睛，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然后看了看身后的房间。
4: 哼，既然你们这般欺负人，我一个小女孩又没有什么办法。我说了，你朋友不在我这里，不相信的话你们就去搜吧。

0: 高又冷哼了一声，绕过媚牙径直进到屋里。知礼赶忙跟随其后，还没进屋就听到身后传来媚牙那副成熟的女声：
1: 知先生，你就由着他胡来吗？
0: 媚牙的声音很小，已经进屋的叶高并未听到她的声音。知礼却停下脚步，为难地看着媚牙：
2: 人要是没在你这里啊，让他搜搜又何妨呢？
0: 媚牙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知离顿感周围的温度骤降了好几度，然后便进了屋。叶高在媚牙的家中仔细搜索，挨着搜了每一间房子，都没见到王之伟的身影，而且媚牙家里根本没有王之伟身上那股子焦糊的味道。
3: 莫非人真的不在这里？
0: 同时他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媚牙家中没有看到任何的食物，没有十三月家里那样挂满的腊肉，没有大米、面粉等粮食，甚至没有碗筷等餐具，也没有看到饮用的水。叶高借口搜寻王之伟的下落，又挨着房间仔细看了一遍。这次他总算确定，这媚牙家里就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有相应的餐具。换言之，这媚牙不食人间烟火。
3: 难怪丈母搭你，原来压根就不吃不喝呀。
0: 叶高嘟囔了一句，回头看了一眼还在门外没有进屋的媚牙，又看了看知离，知离的脸上溢满是疑惑。昨晚他过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仔细查看媚牙家中的布置，就被媚牙镇住了。然而凭叶高的眼力看去，媚牙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大活人，并非喝风引路的妖邪精怪。既然是大活人，又为何不吃不喝呢？叶高想不通，却也看出王之伟并不在这里，而且屋里丝毫没有王之伟身上的气息。
3: 离哥，人不在这里吗？可能是搞错了。
0: 知礼点了点头，他对这个媚牙充满忌惮，本就不想跟媚牙发生冲突，当下便催促叶高快点离开，去别处找寻王之伟。叶高对媚牙的身份更加好奇了，居住苗寨几十年都没变样，长不大的媚牙不吃人间烟火，却不知其究竟是何来历。不过此时叶高的心思在找寻王之伟上，便也不再多待，拉着知离就要离开。媚牙站在门口，待叶高和知离出来房间后，媚牙抬起头来，伸手指了指他家门口挂着的草帽：
4: 二位，你们不知道这样的人家不能进吗？
0: 门口挂着草帽的苗人家里不能进，这是他们进村之前知离就跟叶高讲述过的，但是刚才叶高一心找寻王之伟，倒也没顾上这个禁忌。知离的反应很不自然，虽然他知道苗家的相关禁忌，但从昨晚到现在他已经两次进入媚牙家中。
2: 我们不知道，抱歉，不好意思啊。
0: 知离尴尬一笑，跟媚牙服软认错。媚牙扬起嘴角，摆摆手：
4: 罢了罢了，你们也只是过来找寻朋友的，怎么回事？昨天你们带来的黑探头不见了吗？
0: 叶高连忙点头，感觉听媚牙这意思，似乎真不知道王之伟失踪的事。
3: 可不是嘛，上午俺们出去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就发现俺朋友不见了。
4: 那你们来我这里找人又是什么意思？你们认为是我掳走了你们的朋友？
0: 叶高挠挠头解释：
3: 哎呀，不是不是，我寻思着寨子就这么大，挨家挨户的找嘛。
4: 哼。
0: 媚牙哼了一声，往一边走了几步，来到吊脚楼二楼的边缘，抬头看着地势最高的吊脚楼：
4: 你们应该去找那个老东西要人啊。
0: 媚牙目光注视的吊脚楼正是苗王歌楼雪居住的房子。叶高有些不解：
3: 为啥找他老人家？
0: 见识了今天上午苗王治水之后，叶高对歌楼雪的态度恭敬了很多，不再直呼其名讳。
4: 因为他呀，嘿嘿嘿。
0: 媚牙的脸上露出坏笑，压低声音说：
4: 他喜欢男人哦，你们那位朋友年轻力壮，长得也不错， 没准是被那

0: 老东西看上了。
1: 叶高瞪大眼睛，没料到媚牙会说出这种话。不过他却想起之前十三月说过，哥娄雪一生未娶，无儿无女。
2: 难道老苗王真的是己老？
3: 你说哥娄雪喜欢男人？
1: 叶高和知离同样感到惊讶，都没想到上午才见识了其神通的真男人苗王哥娄雪竟然喜欢男人。不过二人也不完全相信媚牙说的话，毕竟这个媚牙本身就让人感觉很压抑神秘而诡异，他说话未必可信。
0: 可不是吗？那老东西为了一个男人一辈子都不出苗寨，嘿嘿，不信你们去问问他。快点吧，我怕你们要是去晚了，你的朋友会被他……
1: 叶高暗骂了一句，完全没想到看似威风凛凛的老年高手哥娄雪竟然是那种人。与知离对视一眼后，叶高匆忙离开媚牙的吊脚楼，飞速朝山上赶去，身后却传来媚牙的娇笑声。但现在他也顾不上那媚牙是不是在戏弄他们，首要任务是要找到王之伟。再者上午哥娄雪清退洪水后是先行回村的，待他走出去很远，村民们才陆陆续续回了村子。叶高认为哥娄雪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掳走王之伟。还有一点，昨天叶高带着王之伟去求助哥娄雪的时候，哥娄雪一眼就看出王之伟曾独占蛟龙，还提到苗族对龙图腾的崇拜之类的。此时哥娄雪正站在自家的吊脚楼，远远看着从媚牙楼上下来的叶高和知离，他用双手撑在吊脚楼的围栏上，一脸的疲惫。叶高和知离加快脚步，几分钟就跑到哥娄雪的吊脚楼下。这时候哥娄雪已经回到屋里，没有丝毫的停留，二人径直来到哥娄雪房间门口。见哥娄雪如昨天一样还躺在躺椅上吧唧着旱烟，叶高心中着急，当下问：
2: 喂，俺朋友呢？
1: 哥娄雪望着火急火燎赶来的叶高和知离：
4: 你在说什么？
2: 我朋友在啥地方？就是昨天我背着过来的那个。前辈，我很敬佩你潜退洪水的手段，但是那个人是我朋友，你不能乱来。
4: 昨天那个黑小子人是你背走的，我怎知他身在何处？
2: 少废话，李哥进屋。
1: 叶高招呼知离进入房间，随即开始到处找寻王之伟的踪迹。哥娄雪的家比媚牙和十三月他们的家大很多，屋子里陈设了不少家具，有些家具还是汉风的实木打造。叶高毫不客气打开每个柜子的柜门，每个厨子的厨门。哥娄雪脸色铁青，缓慢地从躺椅上站起身来。
4: 放肆，你们既然知道我就是恶西苗王，还敢在我家中胡来，好大的胆子。
1: 说话间哥娄雪身上爆发出强大的威压，恶西苗王的气势浮现出来。叶高和知离同时停下手上的活计，如临大敌地看着哥娄雪。哥娄雪朝叶高走来，却一个踉跄险些跌倒，身上刚爆发出来的气势瞬间散去，他的身子靠在一个柜子上，竟再难以朝叶高靠近半步。叶高微微一愣：
2: 老爷子，你受伤了？
4: 没有，我不过是有点累了。
1: 叶高顿感心头很不是滋味，他和知离亲眼目睹了哥娄雪清退洪水的过程，知道哥娄雪在清退洪水的时候消耗了极大的力量，此时二人跑到这个老头家里翻箱倒柜，多少有些不合适。可是叶高又担心王之伟的安危。
2: 老爷子，我想问个很私密的问题。
4: 你说。
1: 哥娄雪作为恶西苗王，他几时被两个后生如此冒犯？若不是上午的时候消耗了那么多力量，他又怎么会任凭叶高和知离在他家中乱翻乱找？
2: 你是不是喜欢男人？

0: 放屁！你个不知好歹的臭小子，老朽若不是，若不是累了，非得抽你嘴巴子。
1: 哥娄雪气得老脸通红，却只能将身体靠在实木柜子上勉强支撑着，根本没办法出手教训叶高。
2: 你不要生气嘛，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妹牙说的。
1: 叶高他自然看出来哥娄雪的身体状况很差，越发感觉自己和芝离的行为极其不合道义。哥娄雪的脸色更难看了，靠在柜子上一动不动。此时他家里的诸多箱子柜子都已经被叶高他们打开，他却无能为力。
0: 南村群童岂我老无力，人能对面为盗贼。
1: 无奈的哥娄雪悲愤交加地吟诵出诗圣杜甫这首诗句，以表达自己的愤怒。
2: 明明前辈，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朋友失踪了，我们只不过是挨家挨户地找一下，看看他是不是走错地方跑到泥屋睡着了。
1: 哥娄雪自然不会听他这蹩脚的解释，看向他跟芝离的眼中充满怒火，而后哥娄雪发出一声悲凉的嗟叹，眼睛瞄了一下左手边的房间，又迅速收回目光。这个动作被叶高看到，叶高也看向哥娄雪左手边的房间。与此同时，他听到哥娄雪的喘息声加重了几分。
2: 老苗王把王之卫藏到那个屋子里了。
1: 叶高朝那个房间走去。
0: 站住！
1: 哥娄雪忽然喊：“
0: 你站住！”
1: 叶高停下脚步，看向哥娄雪，心说：即便王之伟不在那里，那屋子里也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现在的哥娄雪状态奇差，走路都费劲。叶高要是进房间查看的话，哥娄雪根本无法阻止。但这样一来，叶高却感觉自己的行为太过小人了。昨天他们过来的时候，被状态良好的哥娄雪吼了一顿，悻悻离去。现在哥娄雪已是强弩之末，他们若强行搜索那个房间，这行为简直太不要脸。若是放在平时，叶高绝不会如此厚颜无耻地趁人之危。然而现在王之伟不见了，叶高担心他的安危，实在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可能藏人的地方。
2: 前辈，得罪了。
1: 叶高朝哥娄雪拱手作揖，先道了个歉，然后继续朝哥娄雪很是在意的房间走去。哥娄雪艰难地挪动脚步，一边喊话制止，一边朝叶高靠近，奈何双腿无力，刚走出两步就跌倒在地。芝离看了哥娄雪一眼，心中亦感到不忍，便蹲下身扶着哥娄雪，想要将哥娄雪扶起来。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哥娄雪这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会有如此凄惨的一幕。高傲的哥娄雪却冷哼一声，挣脱了芝离的双手，挣扎着站起来，倔强地朝叶高走去。
2: 唉，
1: 芝离发出一声叹息，同时也在疑惑，老苗王哥娄雪如此在意的房间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莫非真的像那个媚牙说的，哥娄雪好男色，金屋藏娇，藏了个小白脸。哥娄雪走得极慢，身形不稳，摇摇欲坠。叶高却走得很快，瞬间就来到哥娄雪偷偷瞄过的房间。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颇为整洁。然而一眼望去就看得出来，王之伟并不在这间屋里。这屋里只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家具陈设，自然不可能有王之伟的藏身之所。但叶高并不放弃，他蹲下身仔细摸索查看，试图找出地板上是否有暗格，却发现地板结结实实，并无玄机。而后叶高来到长条桌前，桌上也跟整个房间一样干净，连一丝灰尘都没有，唯独桌子上有一幅卷起来的画轴，引起了叶高的注意。叶高不假思索地拿起画轴，画轴的纸张明显有些

0: 泛黄，说明这幅画已经有年月了。而后叶高打开了画轴，画轴舒展开来，一幅人物画暴露在叶高面前。这是一幅国画，画中只有一个人物，一个风神俊朗一身白衣的男子，正侧着身子背负双手，傲然站立于天地之间。画的是他的侧脸，虽只是个侧脸，却异常传神，将男子身上的独特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只一个侧脸，叶高便认出画中男子的身份，他提着画作的手开始颤抖，脸上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身体也在微微站立，瞳孔瞬间变得很大。仅仅是盯着这幅画作看了几秒钟而已，叶高却感觉自己一身的力气都已经被抽干了，原本沉稳有力的大手竟再也拿不动这一两斤重的画作，他的手无力地松开了，画作登时掉落在地。而后叶高双手抱着脑袋，痛苦地蹲在地上，额头渗出大量的汗水，脸颊也被眼角滚落的泪花打湿。他不断重复着"我不是懦夫，我不怕你"之类的话语，耳边似乎又听到了那个男人不屑的嘲笑声，以及无数人对他的指指点点。
1: 我怕你？我才不怕你，我不是懦夫。
0: 叶高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把脑袋埋在胸前，无尽的耻辱感铺天盖地袭来，似要将他吞噬。叶高的身体抖得厉害，他实在难以控制自己。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男人依旧是他难以释怀的噩梦，仅仅是一张画像而已，就让他彻底失控。此时知离和歌楼雪正站在房间门口，二人对视一眼，知离从未见过叶高如此失态。在面对长安李家诸多高手围攻的时候，叶高还能插科打诨，兴奋地开着玩笑，在目睹王之伟独占蛟龙的时候，叶高还能胸有成竹地指指点点。在看到歌楼雪以无上神通清退洪水的时候，叶高也只是瞪大眼睛，一脸崇拜。唯独现在，叶高如同被击溃了心理防线的犯人，正在接受着痛不欲生的精神凌迟。歌楼雪更加不解，
2: 这年轻人之前还怒冲冲前来兴师问罪，怎一瞬间就变成这样了？
0: 叶高的脑海中充斥着世人的嘲讽，充斥着那个男人对他的不屑一顾，他感觉自己就像个溺水的人，快要窒息了。知离来到叶高身边，伸出手来抵在叶高的后心，温和的灵力顺着知离柔软的手灌入叶高的身体。渐渐的，叶高身体的颤抖有所减缓，几分钟过后，知离才柔声道：
3: 别怕，叶公子，我就在你的身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与你并肩作战。
0: 叶高依旧把头埋得很低，微微点点头，用手擦拭着脸上的泪水，他不想让人看到他哭泣。知离轻咳一声，起身来到窗边，掏出烟来点上，不再去看叶高，心中却五味杂陈。
3: 叶公子啊，你还是没有走出那个阴影，唉，都怪我。
0: 擦干泪水后，叶高慢慢抬起头，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才发现全身已经被汗水打湿，晃晃悠悠站起身来。叶高涨红了脸，就在刚刚，就在知离和歌楼雪面前，他沦陷了，陷入那个无休止的噩梦中。然而让他陷入噩梦中的元凶却只是一幅画作而已。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 千年世家隐名。

金融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0: 九二九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播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一集。
2: 年轻人，你没事吧？
3: 原本还对叶高深感不满的歌楼雪忽然问道。他感觉在看到叶高的反应后，他感觉叶高很可怜。
4: 没事没事，见笑了前辈。
3: 叶高低着头在身上摸索出香烟，匆忙点上，却再也没有勇气看那幅掉在地上的画作。知离靠在窗边抽细烟，叶高站在桌前抽自己的烟，歌楼雪则守在门口吧唧旱烟，三人都只是默默抽烟，却没有人说话。良久，知离才开口：“
5: 叶公子啊，我去别的地方寻找王之吻，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
3: 叶高木然点点头，他倒是不累，但却被那幅画抽干了一身的力量，的确需要休整。况且他还有很。

0: 放到长桌上后，缓缓走出来，疲惫不堪地坐在躺椅上，又开始抽旱烟。
1: 年轻的外乡人，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野狗。
1: 真名吗？
2: 你就叫我野狗就行。
1: 你认得画作中那个人？
2: 敖真，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0: 叶高咬牙切齿道，在接受了支离输入的灵力，经过几番调息后，他才克服了对鏖战的恐惧。
1: 看来你们之间有着很深的仇怨吧。
0: 哥娄雪说，眼中闪过一丝凶光。
2: 你怎么会有他的画作？
0: 叶高答非所问。
1: 因为那幅画本就是我画的。
0: 叶高想起那个媚雅说的话。媚雅说，哥娄雪因为一个男人一辈子都不肯离开苗寨。
2: 你画的却不知道前辈跟敖詹是什么关系啊？
0: 叶高盯着哥娄雪的老脸。哥娄雪又抽了一口旱烟，抖了抖长长的烟杆，少许烟灰落在地上，吐出一口烟来，让他布满皱纹的老脸看起来有些模糊了。哥娄雪不再看叶高，一双老眼看向屋外的远方，陷入回忆。
1: 他跟你们说了吧，老朽曾发誓永不离开这座寨子。
0: 叶高心知一楼雪口中的他便是那个神秘的媚牙，就点点头，试探着问：
2: 他说前辈是因为一个男人才不肯离开寨子的，那个男人是敖詹吗？
0: 哥娄雪沉重地点了点头。
1: 是敖詹。年轻的时候我不愿总是待在小小的苗寨，就经常外出，去恩施，去湘西，去黔东南，去武汉，去长沙，去云贵川，去了很多地方，有苗人聚居地，也有你们汉人聚居的地方，走南闯北多年，练就一身本领。在恩施，我被几大苗人部落的长老共同推选为鄂西苗王，包括老朽现在的装束也是按照黔东南榕江县苗王庙的苗王打扮的。那个时候我年轻气盛，尚不到而立之年，在苗人之中颇有威望，与汉人的修行者也曾切磋交手，更曾降妖伏魔，匡扶正义，无一败绩，便渐渐的难免有些骄傲自大，以为自己毕竟无敌于天下。你们汉人蜀中一带有个杨家，我跟他们家族中的高手也交过手，轻松取胜。他们的家主在我手下亦是不堪一击，我越发膨胀，一心想挑战更强大的对手，整勇斗狠，目中无人，直到我遇见了他。你可知道我说的他是谁？
2: 敖詹。
0: 哥娄雪摇摇头。
1: 不，我说的是媚牙，就是寨子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媚牙。那时候的他
3: 还不是现在这样。

0: 当时她看起来有20多岁，年轻貌美，非常迷人。我对她一见钟情，就开始追求她。
1: 叶高皱起眉头，
2: 这葛楼雪果然跟那个媚牙有感情上的纠葛呀，却不明白媚牙为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成了个长不大的小姑娘。
0: 她有着不俗的修为，身上还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我。面对我的追求，她并没有拒绝，开始与我频繁地约会。我们花前月下，许了山盟海誓。正当我准备带她回寨子，与她结为夫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葛楼雪的老脸上浮现出无尽的悲伤。
2: 她变成了小女娃，再也长不大了？
0: 不，她变成现在这样，那是后话。年轻人，别着急，听老朽娓娓道来。
1: 叶高连忙点头，表示不再乱插嘴。
0: 那天，我和他在恩施，正准备回苗寨，却下雨了，下了很大的雨。在我印象中近30年的时间里，从未见过那么大的雨。大雨引发了洪水，交通道路被冲毁，恩施的很多桥梁被冲塌，百姓们四散逃窜，躲避洪灾。我正欲帮助百姓们逃离，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对抗洪水，却发现身边的他一飞冲天，在电闪雷鸣风雨大作的空中，化身为一条10几米长的龙形生物。他兴奋极了，在空中发出从未听过的龙吟声。他不时腾云驾雾，穿梭于乌云之间，不时潜入江水，隐去身形，不时围绕着我，高兴地舞蹈。那时候，大量的百姓尚未来得及撤离呢。人们看到眼前这一幕，皆是无比震撼。我也惊呆了。从没想过，深爱的女子居然化身为龙。却不料，就在她享受那场暴雨的时候，暴雨越来越大，风势越来越急。我忽然想到，以前听汉人的修行者说过，龙族天生喜水，具备呼风唤雨之能。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根本不是人，是传说中的龙族。他身上那种吸引我的独特气息，正是龙族的气息。正因为龙族喜水，才会引发更加狂暴的风雨。他畅游在风雨之中，却全然不顾周围百姓的死活。一些百姓被洪水冲走，他们修建的房子倒塌，他们辛苦种下的庄稼被大雨淹没，他们哭天抢地，痛不欲生。然而尚在空中盘旋雀跃的他，

0: 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人类同胞正在遭受灭顶之灾。我雷霆大怒，愤怒于他隐瞒了自己真实身份，愤怒于他不顾我族类死活，只在那里呼风唤雨，唐扬滋肆。身为恶息苗王的我，怎能眼睁睁看着他胡作非为呢？我纵身一跃，飞身到半空，呵斥他的行为，他却似乎早已忘我，根本就不理会我的斥责，只快活地穿梭在风雨中。为了庇护我的子民，为了阻止越发狂暴的风雨，我出手了，对他出手，对我深爱的他出手了。被我打了一拳，他才回过神来，质问我为何要跟他出手。我说让他别再兴风作浪，他却说骤降的风雨跟他无关，是自然现象。我不理会他的解释，与他大打出手，最终他不是我的对手，被我从空中击落，恢复成人形。趁他受伤，我做了一件无比后悔的事情。
1: 说到这里，歌楼雪停顿下来，开始狠狠抽旱烟。
2: 前辈，你这是让我擦嘴还是不让我擦嘴吗？
1: 歌楼雪猛抽几口旱烟后，
0: 身边的百姓们死伤惨重，念及那些可怜的同胞，我丧失了理智，根本就没听他解释，就对他下了毒手。我用苗家的巫蛊诅咒之术施加在他的身上，强行破掉了他龙族的身份，将他打成了凡人，毁掉了他一身的修为，并把他变成了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女孩。当时我实在是气急了，却仍不忍杀他，用那种歹毒的手段对付他，只想慰藉死于洪水中的百姓们的在天之灵。
1: 叶高瞪大眼睛，他早听过一些苗人懂得巫蛊之术，却不成想那个媚牙竟是身中巫蛊诅咒才变成现在这样，而将媚牙变成这样的人正是苗王歌楼雪。然而既然歌楼雪说他对那件事无比后悔，就说明那场灾难多半真的不是媚牙所为。
0: 我废掉了他的修为，将他变成凡人，为了让他赎罪，我用歹毒的诅咒害了他，使他永远无法长大。可是在做完了这一切后，我却发现风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反而越发的凶猛狂暴。我呆呆地望着天空，不明白为什么会是那样。我本以为只要废掉作为龙族的他的修为，风雨就能够停歇，百姓们就能够脱困，洪水就能够退去。他狞笑着笑我有眼无珠，笑我不相信他。他说那场暴雨，那场洪水是天灾，是天降灾难于人间，跟他没有关系。即便是我杀了他，灾难还会继续。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只知道，虽然我用巫蛊诅咒之术对付他，却丝毫没有对狂暴的风雨造成什么影响。风雨、洪水还在继续。我施展神通，救助遇难百姓，忙活了很久，雨还是没停。待到我将附近幸存的百姓们悉数转移，回到重灾区的时候，却找不到他的身影。我本以为他被泛滥的洪水淹死了，毕竟他的修为都被我废了。大雨持续了数日，才渐渐停息，直到雨水停了，洪水退散，我才意识到那场洪灾当真和他无关，并非是他呼风唤雨残害百姓。我开始后悔，无比的后悔呀，只恨自己当时不相信他说的话。是我把他从高贵的龙族变成了凡人，还给他施加了永远都无法长大的恶毒诅咒。然而一切都晚了，世上也没有后悔药，我做错了事，再也无法挽回。那段时间我天天借酒消愁，每天把自己灌得烂醉，醉了之后倒头就睡，尽量让自己不去想那些跟他有关的任何事情，假装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无辜的百姓，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

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